0: 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后透露，特朗普已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证。总台记者31号了解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西班牙媒体31号报道，已有至少57人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过程当中死亡，死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多布林特31号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一天晚间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拉脱维亚内政部长31号表示，由于技术原因，拉脱维亚已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建议尚未返回拉脱维亚的人员使用其他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30号称，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
3: 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2: 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1号发表正式声明称，该组织与加沙地带各派别达成一致，回应了相关斡旋方未完成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建议。但声明强调，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存在前提，完全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切实履行第一阶段的所有条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协议落地的难度非常高。
4: 我认为这个协议它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还是比较模糊的，就是双方只是说明了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在这个之后以色列可能会撤出加沙这个远景的目标。至于这些目标具体通过怎样的步骤、怎样的实际措施来落实，这个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这个协议的落实的前景可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哈马斯他如果要解除武装的话，这么对他的生死存亡是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决策。那么哈马斯是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之前哈马斯选出的他的领导人是哈利勒哈亚，他被普遍认为还是哈马斯内部比较强硬的一个代表，就是他还是希望哈马斯走向一个继续抵抗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还不能说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这个事情 能得到落实。以色列现在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就是以色列对自己在这份协议中的这个话语权他还是感到有些低。从一个更大的更宏观的目标上来说，就是以色列是坚持要消灭哈马斯，而且以色列也不想承诺就是最终会从加沙撤军。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特朗普现在需要一些外交的政绩来给他的比如说选情啊，包括他的一些支持者啊去打气。
3: 秦天认为，即便协议最终达成，后续具体执行也将面临诸多挑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近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早上好。
5: 大家早上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我们重点关注中东部继续桑拿模式，强降雨强对流依然频繁，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最近很多朋友感慨，真的是被这个桑拿天征服了。那进入八月份呢，依然是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那接下来炎热还会持续，干热湿热各占一边。那这主要是由于呢，热带高压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中南部到华东一带，并且呢，有暖湿空气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导致很多地方不仅气温高，而且湿度大，桑拿天的体验就会很明显。另外呢，在我们国家西部呢，还有大陆高压的影响，那高温的区域呢也会逐渐增多。今天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范围在扩大，四川盆地、新疆、辽宁以及黄淮到江南等地呢都会出现高温。城市当中，今后5天，沈阳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上下徘徊，上海还会出现连续高温。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国家东部这一带的相对湿度哈，大多是在40%到60%，那这也会导致体感温度较高，很多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体感温度也能够达到35度甚至以上。另外呢，在这一带的最低气温也会保持在2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8度。这样的话呢，就是昼夜都需要防暑了。降雨方面呢，今天强降雨主要还是在三个区域，一片是在四川盆地和西北地区东部，一片是在东北，还有一片是在华南。那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同时还需要格外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特别注意防范。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丹丹。
2: 好的，穆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流量贵这件事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而在网络上有这样一批19元300G首月免费全国通用的电话卡，在直播间里点几下就能直接寄到你家门口激活，不用去营业厅排队。不过从今天起，这类通过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理号卡的服务将停止了。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昨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今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还有官方网站等渠道去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呢，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3: 记者发现，公告发布后，一些电商平台上的低价大流量卡仍在销售，部分商家还表示今天仍然可以正常发货。这些卡到底能不能用？电信业务如何告别价格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鑫的报道。
6: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7: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 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

0: 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收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1: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2: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都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1: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3: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你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1: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而且此类商品多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无法完成激活，消费者往往需要在商家平台之间反复沟通。消费者宋女士说，
4: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1: 除了无法激活，虚假宣传、货不对版也是低价大流量卡存在的高频问题。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发现，近期关于大流量卡的投诉有近千条，有消费者反映商家只宣传19元每月300G 全国通用高速流量，办理后才发现19元只是阶段性优惠价格，到期后月租将上涨到39.9元。此外，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3: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1: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3: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1: 在近期的国新办新闻发

0: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表示，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自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全球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一类治理难题，资本赚走套利收益，风险却由社会公众兜底。什么意思呢？金融机构就像小区的公共蓄水池，部分大股东依仗控股话语权，通过关联贷款、违规担保、隐形资金占用各种花式操作，悄悄抽走水池里的水，补贴自己的生意。赚钱的时候，利润全金自己腰包。一旦生意崩盘，资金链断裂，掏空留下的烂窟窿、坏账风险全部留给蓄水池，最后由全体储户、普通投资者买单。7月31日，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推出22条系统性治理举措，瞄准这一顽疾。这次新规是直接搭建了一套从进门、经营到追责的全流程防掏空系统，实现从事后救火向事前设防、全程管控的根本性转变，全方位封堵金融治理漏洞。第一步，严把进门关，杜绝带病资本入场。以前不少负债高、有不良记录的资本照样能入股控股金融机构，新规直接抬高门槛，穿透核查所有实控人和关联关系，问题资本一律禁止准入，从源头掐断借金融套利的念头。第二步，卡死伸手关，斩断利益输送暗道。新规明确了2条铁律，大股东不能越权插手信贷、人事、投资等日常经营，更不能变相侵占、透支金融机构公共资源，向自身及关联方输送利益。最关键的升级还有追责闭环，正式建立不当所得全额追回、风险责任事后终身追偿两大刚性机制，只要查实利益输送，所有非法所得必须全额追缴清零违规引发的风险损失，相关股东要终身承担追偿责任。通俗来讲，套利一分一毫都要吐回，造成多大风险就要承担多大代价。第三步，打开监督窗，破除一股独大。过去不少金融机构存在大股东一言堂的弊端，中小股东话语权微弱，内部监督体系形同虚设，难以形成有效制衡。新规重塑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架构，赋予独立董事在核心事项上的关键投票权，要求机构重大经营决策充分吸纳中小股东诉求，就像给公共金融蓄水池配齐了专业独立的监督员，堵死暗地套利、违规操作的空间。与此同时，新规做到两头兼顾，就是既能管住强势大股东乱伸手，也能防止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机构出现管理层自作主张、内部失控的问题，全面扎紧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篱笆。当然，制度完善只是筑牢了外部监管围栏，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在于金融机构的内部风控能否真正落地执行。资本可以依规获利，但绝不能越界侵占公共金融资源、透支市场信用。管住任性的资本之手，扎紧治理的制度篱笆，是中国金融市场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悬折莲蓬破绿瓜，酒杯收起点心茶。炎炎夏日，一杯冰凉爽口的夏季茶饮解渴消暑，备受青睐。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茶饮，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等融合了时令限定的当季鲜品，常常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2: 那从街角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儿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呢随处可见，不断刷新时令美食的消费体验。而当尝鲜成为了一条赛道，它的含金量呢正在被重新评估。
4: 时令尝鲜已经成为可以拉动市场增长的一条全新赛道。那么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是如何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

0: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0: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2: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的口感。
0: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3: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
4: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碎手机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
5: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正负新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6: 论语中说不时不时，那跟着四季尝鲜呢是古老的生活智慧。现在尝鲜早已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需求，而是可以被持续开发不断深挖的消费方向，更是具备长效运营空间的优质消费赛道。那么时令尝鲜都催生出了哪些产业需求，又带来了怎样的消费增量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7: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8: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0: 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1: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
1: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在这里，城市里常见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来回穿梭的居民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
3: 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相信呢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场景展示已经不再陌生了。而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会发挥出怎样的作用？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玉环台记者倪孔法的报道。
4: 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式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5: 就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4: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式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6: 中式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式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4: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式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式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5: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式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2: 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是机器人的一所学校，当他们在这里练就了爬坡越障、识别险情等技能，接下来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机器人上岗后的表现又怎么样呢？继续来听报道。
4: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7: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4: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8: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
4: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9: 它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4: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最为潮湿闷热的时节。那家里面呢，一般都是开空调、电风扇等各种方式来消暑。
3: 嗯，
2: 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居民们不用开空调，就能在25摄氏度左右的房间里享受别样的清凉了。
3: 这份清凉呢，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它就像冬天北方的供暖一样，把凉气呢源源不断地送进千家万户。那废旧矿山究竟是怎么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的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10: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11: 很融合，很干净，一点声音都没有。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10: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12: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啊，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10: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1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10: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2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 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功能体系。

0: 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1: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网购是大家现在习以为常的一种购物方式。那在网上如果遇到商家故意使用虚假信息，或者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导买家做出了错误的购买决定，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买家呢可以要求退还货款，并额外获得三倍货款的赔偿，也就是退一赔三。
5: 与此同时，网购便宜的价格也让一些经营者选择网购商品在线下进行二次售卖，或者在网络上进行转卖。河南焦作的范大爷就遇到一个情况，他本想批发一批玩具去公园门口摆摊，结果收到的商品跟预想的差别不小，于是范大爷不仅拒收了货物，还把商家告到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4: 那么问题就来了，同样是网购，买来呢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为了再卖出去，出现质量问题还能退一赔三吗？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已经审结此案，驳回了范大爷的诉求。那为什么会驳回？这类纠纷又该适用哪类的哪一部法律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7: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三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6: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8: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并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6: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
8: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6: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8: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6: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

0: 安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1: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0: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1: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国际足联的一项改革计划引发了足球世界的轩然大波。就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改革计划。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成立一家在国际足联之下的专属子公司。
4: 这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
3: 然而世界足坛对此反应剧烈，欧足联7月30号宣布将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宣布辞职以示抗议。
4: 国际足联的私有化方案为什么引发了足坛制度危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也就是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7: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其关键在于释放了以前尚未开发的商业价值，强化了足球的商业化运作，是这项运动自然发展的下一步。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
6: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
7: 商业子公司其实是一个提案，一个提议，这是民主协商流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遇，而并非强制义务。正如我所说，它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帷幕。
6: The consultation.
5: 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以分得约4000万美元。而如果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大幅。

0: 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作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声明还称，一旦外部投资者获得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足球运动将永久改变，商业回报将成为一项永久性义务，投资者的预期将变成日常压力。欧洲媒体对此评论说，
1: 如今足球界能有这种团结确实罕见，足球政治是一个充满妥协与分歧的复杂领域，但在这里我们有55个成员协会，他们团结一致，共同谴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这一计划。当然，对于支持该计划的国家来说，确实存在某种利益诱惑。有关资金将以发展基金的形式发放，用于改善球场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对于那些位于世界偏远角落的小型成员国而言，这将极具价值。但对欧洲足球来说，以及其他大国，之前世界杯的四强中有3个国家都来自欧洲，如果没有欧洲，可以说你根本无法举办世界杯。
0: 除了欧足联之外，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如果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没有效仿欧足联宣布抵制赛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国际足联推动相关改革计划的行动，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的改革计划呢，是国际足联要借力资本谋求长效发展的一个尝试，确实触动了传统足坛的利益格局。
5: 我觉得这个计划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啊，更好的、更大的盘活啊足球赛事的商业价值。因为长期以来，虽然国际足联主办的世界杯被列为世界体坛的2大 IP 之一啊，应该说每一次世界杯也赚得钵满盆满啊，这个非常的不差钱儿，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商业开发的情况还是比较零散的，收入的模式也比较单一，主要就是世界杯啊这个收入，其他的一些比赛的收入其实都是不够丰裕的，而且收入之后的资金的分配也不够均衡。那么欧洲、南美这2大足球的强国区域，它的资源是比较充足的啊，但是对于世界上多数的中小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足协，还是缺乏一个发展本地足球的资金的。那么全球足球发展的失衡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计划咱先别说落实，哪怕它是刚刚披露出这个信息之后啊，那么我们看世界足坛的反应啊，应该说是非常剧烈的，这个因为它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啊。第二个变化就是足坛的利益格局将会重新洗牌，会打破以往各国足协主导足球赛事的这种固有的这种模式。那么最后呢，就是资本逐利的这个本质也一定会暴露出来，那它就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啊，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这些举措虽然能够扩大行业的收益，但是也会加重啊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发表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
3: 好，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6: 2026平朝联赛。

0: 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雄安新区进行。本阶段比赛呢，依然是为期四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团体赛的第一阶段雄安赛最后几轮，第二部分也就是昨天和今天的比赛，是基于第一阶段雄安赛成绩的积分循环赛。这一部分比赛今天全都结束之后，就会产生进入第三阶段总决赛的男女各四支队伍。昨天的男团比赛里，王楚钦、梁靖昆所在的山东卫桥先后战胜了安徽中诚和北京一点心动。2026乒超到目前为止11场全胜，现在看来是最有希望获得男团冠军的队伍。女团方面，深圳大学队的孙颖莎在雄安新区站依然是没有出场参赛。再来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海大师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星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6-10输给了特鲁姆普，止步本届赛事的四强。半决赛是采取19局10胜制，吴一泽和特鲁姆普的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昨天下午两人交替领跑，特鲁姆普最后是5-4领先结束了第一阶段比赛。晚上的第二阶段，特鲁姆普的进攻感觉更好，最终是10-6拿下了比赛。吴一泽没有能够进入决赛，但是他在本届比赛里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尤其是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他和肖恩·墨菲重演了今年世锦赛的决赛对决，最终是6-5险胜过关。今天上海大师赛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将会进行，对阵双方是赵欣彤和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赵欣彤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而凯伦·威尔逊是去年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两个人的比赛也会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在下午2点开始。最后来看中超联赛的消息，中超联赛本周末进行第21轮比赛，昨晚率先进行的第一场比赛，河南队是1-1战平了大连英博，河南队的古斯塔沃率先进球，大连英博的19岁小将杨明瑞下半场替补出场扳平了比分。积分榜上两队目前都是完成了20场比赛，大连英博暂列第三，有望继续冲击亚冠二级联赛参赛资格，河南队目前排在第9，保级形势进一步向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1点，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当地时间7月31号，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月1号，也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将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以及主题教育活动。8月开始，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除以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此外，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今天起开始施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新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今天起施行，规范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今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

0: 务等消费领域，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自今天起，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运营商官方应用程序、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第21轮将进行多场焦点战，北京国安迎战浙江队，上海海港对阵山东泰山，成都荣城对阵武汉三镇。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李丹丹，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1: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0: 产融联动具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1: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链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1: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

0: 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1: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五个，孵化科技企业三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三项，获得专利六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渐行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六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三年行动方案、纳九条、支持科创十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沿链优质项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引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具身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两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0: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1: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4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6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1: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2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能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优质大蒜参评，经称重、尺寸对比综合打分，村民李中华选送的蒜头蝉联蒜王。全场共有8户种植户的参评蒜头重量突破800克，优质高产蒜头数量明显增多。赛事结束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市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事既是农技比拼，也是村规民约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举办特色农事活动，擦亮了本土蒜品名片，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0: 本台消息，81建军节来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81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满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

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打实的便利与实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边，谁的风筝向往天上飞？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温馨，
1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1: 浪漫，
1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1: 开。触碰心弦，
1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

0: 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申走访慰问驻内部队和军队老干部。
1: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薛学申出席并讲话。
0: 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分别带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驻内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及遗属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3: 冯发贵、薛学申分别前往驻内部队消防救援部门及军修服务单位走访慰问，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内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在内江军分区武警内江支队，冯发贵实地查看部队营地基础设施建设及官兵训练生活环境，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备战训练及

0: 场执勤、备勤等情况。他勉励广大官兵，大力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内江经济社会建设，更好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用好本地红色资源，深化红色教育，引导官兵持续筑牢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冯发贵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双拥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在四川省军区内江干休所，冯发贵与离退休干部遗属促膝交谈，认真倾听大家的心声和诉求，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详细了解干休所服务保障及日常管理情况后，冯发贵叮嘱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升军休服务保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特别要关注高龄失能独居老同志的现实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在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薛学生指出，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牢记职责使命，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置、防火防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勇挑重担，冲锋一线，为内江安全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苦练专业本领，扎实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当好田城人民的平安卫士。在内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薛学生表示，老军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内江不会忘记大家的奉献与付出。相关单位要用心做好军休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悉心照料老干部生活起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各位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驻内部队官兵和老同志们衷心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怀，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积极投身内江经济社会建设，共同谱写军地融合发展新篇章。市领导周鑫、王宇，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参加走访慰问。
1: 7月30号，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薛学生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精准吃透金融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贴息、产业扶持等政策条款，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薛学生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紧扣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支持国企改革稳步推进，持续压降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持续激发市场发展活力。要夯实信用底座，用好考核评价机制，优化金融法治环境，发挥市级金融服务平台桥梁作用，构建阵营企互利共赢格局。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守政府债务管理红线底线，从严从紧抓实债务风险管控，健全财政发改金监联动管控机制，压实年度化债任务，多措并举防范国企债务风险，筑牢区域金融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经济金融平稳健康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践行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专题研究产业融资、金融生态建设、银企合作及债务金融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市委金融办负责同志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参会企业代表与银行机构、

0: 现场对接。
1: 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新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活动并见证。
2: 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与内江高新区产业链高度契合。其中，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银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具身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高新产业集群提质扩容。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2个金融类项目，项目将强化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3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研链优质项目。近年来，内江高新区立足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核心使命，坚持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发展思路，以圈链思维推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主导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氢能装备等产业新赛道加快集聚城市。更重要的是，内江高新区前瞻布局数据采集和应用基地，与国家产业政策同频共振，与企业让机器人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的追求高度一致。企业代表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复兴关键位置，产业能级稳步攀升，发展动能持续蓄积，营商环境优质高效。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深度参与地方发展建设，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副市长蓝徐参加活动并致辞，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内江高新区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
2: 会前，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了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个人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14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围绕医疗健康、社会就业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领域加大监督力度，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持续推动人大代表进家入站开展活动，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人大代表在行动实践活动，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机关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强化机关干部教育管理，努力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 要牢固树

0: 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斌，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7月29号，内江市召开新能源产业链建圈强链专题学习会，邀请新能源领域行业专家开展专题辅导，助力全市新能源产业补链强链提质增效。副市长蓝徐主持会议。会上，东方电气成都氢能科技副总经理杨景围绕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机遇，紧扣双碳目标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系统解读氢能产业链关键环节发展态势，为内江布局氢能产业提供专业指导。上海智信能源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卫华结合六张网赋能、零碳园区建设背景，讲解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与技术路径，对比分析锂电、钠电、钒电池的性能优劣和市场前景，为我市储能产业布局、项目谋划提供务实参考。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专题学习会为契机，精准对标国家、省市新能源产业发展部署，主动补齐产业知识短板，不断提升产业研究、项目谋划、赛道布局的专业化水平。要牢牢把握储能产业快速发展窗口期，坚持钠锂协同发展思路，加快布局钠电全产业链，培育壮大锂电关键材料产业，巩固提升钒电解液产能优势，做强做优钒储能产业链，推动氢能质储加运用集群发展。同时健全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工作机制，抓实产业链发展成效评估、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新能源重大项目招引落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持续建圈强链，集聚产业动能，奋力推动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部队官兵、困难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送去节日问候与慰问物资。慰问组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希望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为内江高新区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东新区人武部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过硬作风的队伍，内江高新区将一如既往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慰问组强调，各街道和部门要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退役军人的心坎上。
1: 为有效解决干部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日前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协办的2026年内江市直机关书香一下悦享成长暑期公益成长营正式开营，全市31个市级部门单位的52名干部职工子女开启了为期5天的趣味书香成长之旅。简短的开营仪式结束后，多样的特色研学课程有序开展，学员们走进报时馆，沉浸式了解媒体发展历程，感受文字与新闻传播的独特魅力，在实景体验中拓宽文化视野，积淀人文素养。除此之外，成长营围绕阅读提升、趣味拓展、能力培养，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夯实学识，锻炼能力。据了解，本次公益成长营面向8到14岁青少年，以阅读写作素养提升、趣味播音体验为核心，打造轻量化、精品化、趣味化课程体系，创新采用基础素养加特色专长加休闲拓展3段式教学模式。5天营期设置5大主题学习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近日， 我市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走进东兴区白河镇，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专题培训。作为内江市东兴区2026年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项目的重要一环，这场培训把课堂搬进村委，把技术送到地头，为当地种植户送上精准的田间农技指导。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地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专家结合东兴区丘陵地形种植特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发展优势、适配种植模式，细致讲解选种配比、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要点。理论授课结束后，专家深入种植户田间示范地块，开展现场实操教学，通过实地观摩、面对面答疑、手把手指导的方式，直观展示标准化种植规范，让种植户真正看懂技术，学会方法，学以致用。
2: 专家今天来到我们白河镇，玉米复合套种达到你技术指导，我们乡村，我现在都按照你们那个技术指导，那个去种植，对玉米也有很大的收成，大豆也有很大的收入，又方便下一季也好种庄稼。
3: 这次集中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好的技术、好的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接下来的几天里面，我们团队将覆盖东兴区14个乡镇，旨在通过本次技术培训，把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推广到每一个乡镇，推广到每一个农户手中。
1: 为扎实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突出消防安全隐患，精准管控夜间火灾高发风险，近日内江市消防救援局牵头联动各属地街道行业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筑牢城市夜间消防安全屏障。此次集中夜查紧扣夜间火灾防控工作特点，整合镇街应急消防力量、社区网格员、基层综合执法队伍等一线治理资源，组建20支联合检查组，采取全域排查、重点整治、基层联动的方式，对全市商场、市场、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筛查。行动当晚，全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10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125家，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市级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聚焦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高危点位，深入万达广场、万达公寓、嘉禾家苑、太白家苑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撕拉乱接电线充电等高频风险违法行为，从源头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滋生蔓延。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出击，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自中县联合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住宅、娱乐、商贸等场所实行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威远县则重点核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值守和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确保关键岗位履职到位。内江经开区联动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兵分三路，聚焦高层住宅和混合经营场所，全力清零隐患。内江高新区组织力量下沉至胜利、高桥等街道，开展滚动式巡查，夯实基层防控基础。此外，市中区发动社区网格员，利用流动小喇叭和宣传资料，向居民商户普及防火常识。东兴区采取分片包干，现场督促问题，立行立改。隆昌市重点针对商圈、商超和居民小区开展全面检查，精准消除安全隐患。各地亮点分成，形成全域覆盖的强大合力。本次集中夜查坚持排查整治与宣传引导并行，在严查整治隐患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入电宣传，有效净化了全市夜间消防安全环境。
4: 持续高温天气席卷内江，闷热酷暑之下，不少市民纷纷寻觅清凉秘境。 在资中罗泉谷镇旁，两处天然溶洞依托得天独厚的地质优势，常年恒温凉爽，宛如天然地下空调房，成为市民短途避暑的热门打卡地。
5: 罗泉溶洞就位于罗泉谷镇的旁边，在往龙碣镇的方向，开车过来只需要几分钟。一路上我们都看到道路两旁停满了一些摩托车和小车，看来不少人都选择到这里来避暑。
4: 相较于商业化的避暑景区，这里的纳凉方式随性又惬意。市民们有的在树荫下支起帐篷，有的直接铺席打地铺，还有人搬来小板凳静坐吹风，更有图省事的游人就地找一块平整石板小憩，山野之间满是悠然自得的松弛感。
5: 热闹的环境也催生了商机，不少老百姓也自发地在这里支起了摊子，卖起了清凉的小吃和自家种的水果，一边乘凉一边还挣了钱，这是一举两得。
4: 据了解，这处溶洞经过适度规整打造，地面硬化平整，配有景点介绍牌、公共厕所、景观亭等便民设施，游玩体验舒适便捷。距离此处百米之外，罗泉镇污水处理站后方的涵洞，清凉体感更甚，是本地资深避暑爱好者的私藏点位。
5: 这边的洞口更大，体感温度也更低，所以你看不少人已经穿上了厚外套，还盖上了棉被，要不是亲自过来看了看，真的是难以想象。
4: 居民介绍，这个涵洞历史很悠久，有上百年了，最早是当地韩家大户修整开凿的。溶洞是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结构稳固，不会脱落坍塌，洞内还有清甜的山泉水，每年高温天来这里避暑的人都特别多，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天然纳凉好去处。
6: 就你自己很有好，就人都比较多。
4: 原生态的极致清凉也吸引了大批城区市民专程前来避暑。
7: 我们是从资中来的，感觉在这里还比较凉快。
4: 作为千年盐运古镇，罗泉周边的溶洞曾是古时百姓躲避兵祸的避难场所，留存着百年人文印记。市民纳凉消暑之余，还能探访溶洞旧事，品读古镇文脉。游玩结束后，可就近打卡罗泉千年老街，品尝特色豆腐宴，一站式解锁溶洞避暑加古镇探古的短途游玩新体验，尽享夏日清凉慢时光。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住。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你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色城市。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下面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玥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娘》。上一回正听到王十八和众匪徒分赃之后呢，这个喝了一天的酒，到了晚上醉醺醺的闯入了更娘的房间，打算要侮辱更娘。那么面对着凶狠的恶徒，更娘究竟该怎么办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7: 王十八进来，把幽更娘这衣裳这个脖领就给攥住了，这么一使劲的意思就要扯衣裳，那么幽更娘怎么办？用手微微这么一架，
8: Stop！
7: 喊停了。你别瞅王十八有点定力，一般到这会儿停不住。王十八一听，嗯，这词儿没听过。大妈，不从吗？尤更良摆了摆手，微微这么一低头，我纵是不从，能逃出你的手心儿去吗？倒是句好话，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是怎么的？我说尤更良，你也别做别的想法了，没有用。今天跟你说实的吧，我王十八就是干这个的。你要从了我，就冲你长那模样，你年纪，你这岁数，我错待不了你。你别觉着跟我就受多的委屈似的。告诉你，跟了我你算享了福了。哈哈哈，金大用不错呀，可是跟着他有什么意思？再说了，你们当初在河南的时候，坐地富家翁，有俩糟钱还不错。这一往南跑，谁知怎么回事？你这是碰上我王十八了。你真要是碰上李闯的那个部队，那些个造反的人可比我王十八狠。我告诉你，到那会儿就冲你这样的小娘子要落到那些个秋八手里头，还不如落到我手呢。你是明白人，怎么着，非让我王十八费点劲吗？不是，你近前来赐我什么，扶尔上来讲些什么。这个原文上写脱体半，女字旁一个半字，这字还念半。我身上不方便，这您各位在座的民工明白咱们就得了。说书的不必进言，因为咱们听书也没有男女分座，有官客也有堂客，还有些小弟弟小妹妹，大概其您知道就行了。王十八一听，哎，好不晦气。也罢，顺屋里溜达出来，把这屋房门一带，又叫自己老婆这屋门，把门叫开了，进屋了，回去跟又跟自己媳妇睡一宿。他走了，尤更娘把自己的门关严了。

坐在这个船舱里头，眼泪下来了。虽说有惊无险，躲过这一宿去了，你这个借口不能老用。你还说什么？明天起锚，这船走了，真跟他到金陵府了，早晚被此责奸污，早晚落在责人之手。睡不着，昨儿一宿没睡，今儿一白天没睡，今儿晚上就能睡着，那心太宽了，睡不着，也不敢躺着，叫合衣而坐，说还脱了衣裳上炕，舒舒服服睡觉。王十八走了，这船上没有人呢，都是畜生啊，你知谁晚上进来？不敢睡。现在王十八就是我的保护伞，谁进来我这一喊一闹，王十八能替我把他们赶跑了。更良明白，要不怎么叫利而贤呢？半夜三更一听那屋啊，这船舱没有躲的地方，您甭听多大豪华游轮，上去也不舒服。那个船里边睡觉的地方都很小，什么飞机上、火车上，不可能有特别大的地方，也搭的可能世界上特别豪华的游轮，我没上过。反正我坐那船地儿都不是特别大，江船也坐过，海船也坐过，啊，大的游轮也坐过。那船舱跟船舱都离得很近，要都是过去都是木头板的，也不隔音。那屋打起来，先开始啊，就听见这王十八的老婆骂他：“你个天杀的，你又害了人了，你得不了好报应。你抢我的时候，你是跟我怎么说的？你说自此以后，再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把我给骗了。这刚转过年来，你不仅害人一家，又霸占人家的妻子，不是人呐！告诉你，王十八，早晚你得遭了报应，你呀得让雷把你给劈死。”原文写雷击颅啊，你得让雷把你脑袋给劈碎了。越骂声越高，越骂词儿越狠，说书的不能一时尽晓。再后边可就听不见他老婆骂，就听王十八骂了。王十八骂他老婆：“呵，我这刚才喝多了，说睡会儿觉，你瞅你这通数了我，数了还没完了还。今儿个我看出来了，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这是要造反呢？也不谁要造反，他是杀人的凶犯，他是十恶不赦的江贼呀，他愣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你这一哭一闹不再紧要啊，让船上这些伙计笑话王十八不会管老婆呀，哈哈，今天要不打你两下，看来是不成啊。”啪啪，听得出来打上了。王十八的老婆呢，还手是还不了，那哪打得过他呀？但是平常挨打无非是告饶，今天挨打没憋着活着。这个女人一边挨打一边哭一边嚷，骂的声越来越高，说变死休，就即便你今儿把我打死，绝不做杀人贼妇，做你的媳妇绝不能再这样。当杀人犯的老婆就今儿到今儿停了，不做。底下就听见噼了扑噜的声音顺船舱打到船板上去了。尤更良猛然心中一惊，但听得扑通一片哗然之声：“哎呦，十八，你老婆也掉到这船下的去喽！哎呦，怪可惜的死喽！王十八，你小子不地道哦，你给我们留两天也是好的呀！”真没王法了，没人听得见呐。

这地方方圆多少里全是水呀、啊、几个人喊这么一番，听那意思是有人掉到船下的去了喊人，紧跟着几个人就哈哈大笑。尤更娘一听完，这个人心太狠了，把自己的妻子虽说也是抢来的也给治死了，给扔到江中，我尤更娘早晚也是这个下场，不知何时才能脱出魔爪，跟他到金陵以后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摧残和折磨。天色蒙蒙亮，就听着几个人吆吆喝喝起锚扯帆，这船动了，原路退回，顺着岔道退回到正经的航道当中，继续往对江走，非止一日来到金陵，弃舟登岸。这些日子王十八还真就没找尤更娘的麻烦，一直到江南上岸。我说尤更娘，你丈夫溺水身亡，我媳妇儿也溺水身亡，咱们现在都落个孤家寡人，你比我还干脆点，你公爹婆娘全都死了，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自后也没有人能管得了咱们，你这一道上我觉着你是个明白人，这几天我算计你跟我说那马事儿可也就过去了，眼看咱们就到家了。尤更娘一到了岸上可不比船上，倘若你要是小男一般不懂事的妇人，什么叫做大呼小叫哭哭啼啼，你打算逃走或者喊人伸冤替你的丈夫报仇，我王十八也不是说句大话，你休想办得到。尤更娘点了点头，走。岸上早有人接应，雇的脚力帮着抬行李抬东西，有一乘小轿让尤更娘进轿。王十八回头抱拳拱手，各位这趟可多辛苦，十八兄彼此彼此，再有好买卖我还照顾你们哥几个，咱们是常来常往，青山不改怒水长流，他年相会叫后会有期。散会。迈大步下船，压着这乘小轿，带着这些个行李回家了。不多一时来到金陵城里头，王十八他们家真说得出去，金陵城人谁知道王十八会是大大的江贼，这么多年没犯过，对外宣称什么是买卖人呢，买卖人吗？这王十八买人卖人呢，不单这个什么都敢干，没有他不敢干的。现在大财主回来了，一直把轿子抬进大门洞，二门以外这才有婆子丫鬟过来搀尤更娘下了轿子，轿子行李自有人安排，有人引着尤更娘够奔上房屋。王十八一进门跪殿磕头，娘啊不孝儿我回来了。你说这样的人他会有妈？老太太挺高兴，哎呦十八十八，可把娘想死了，娘我在家里头日日夜夜盼儿你回来呀，来吧更娘给老太太见个礼儿吧。尤更娘万没想到啊，杀人的恶魔还会有娘，这我可没万没想到，机会来了，我进去给老太太一下跪，我这么一哭，老太太要是痴呆念佛心慈面软之人，他就把我保护起来了，最不济放我逃生啊，我

0: 老太太，说着话进门，扑通一下跪在这儿了，由更娘与老人家行礼。
1: 是吧，这不是你媳妇儿，走时候跟回来带的不一样啊，这是谁呀？这个新娶的。新娶的？哦，比那个年轻，比那个漂亮。那个呢，倒给谁了？倒给谁？我舍得吗？我又不是从别人那倒过来的，福薄命小，没多大造化，回来坐船呐，狗这淹死了，淹死了。怎么跟你一船回来人都他妈淹死？这姑娘倒是年轻漂亮，比那个强，这恐怕呀得晚二年淹死。尤更娘跪着一听这娘俩说话，完，这是一老贼婆，赶他儿子干这事儿，他满知道满明白，那意思这媳妇儿认了。闺女，姑娘，你呀也甭这么眼泪汪汪的在我跟前跪着，我管不了他，他倒是个孝子，回来拿钱呢供着我吃啊，供着我花，虽说他是我亲生的，他早该死，但是我一孤老婆子，我也没这个力量，但分我那个该死的老头子要不是下世早，我要有这份力气，不用你主天骂地的恨他，老太太我亲手就把他勒死了，我不没这个力量吗？那就得认命，有夫从夫，无夫从子，在你来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你抱着走，嫁给王十八我儿子这样的俩字姑娘跟老太太小，你这就得认命。老太太这话明白不明白？尤更娘一看十指望跟这老太太哀求一番能妥过这一难，看来是没戏了。王十八呀王十八，哎呦老弟弟，您不提怀吧，来来来来，把那好东西给我妈拿来，手里拿出一个包袱来，当着面这么一打开，您看这是金钗，尤更娘一看全是自己的，都是自己家的值钱的东西，睹物思人，眼泪更下来了。你别跟那儿哭啊，今天晚上是咱们的好日子，当着老太太面一哭，你可给老太太堵心，走走走，搀走搀走搀走，把尤更娘给搀走了。家里头大办花烛，大排酒宴，虽没招什么外人来，但是真当喜事办，今夜晚洞房花烛就要跟尤更娘成亲和解。天到快黑了，就听外边嚷着，哥哥，听说您又娶个新嫂子，兄弟我搂搂嘿。就听这脚步声音，从外边进了个小伙子，比王十八还年轻点，他兄弟王十九。我刚从老太太那屋过来，老太太说你要带回个新嫂子来啊，长得比上一个嫂子怎么样，年轻漂亮。嘿，我说哥您可真行，您这老虎吃蚂蚱碎改喽着。兄弟我这儿白皮面呀，老是缺轮少油的，我这有点素黑，您什么时候也给我张罗一个。我这小嫂子要不您倒给我行不行，反正您有地儿拆对去，我哪给你拆对去，想娶漂亮年轻的啊，跟哥哥做两趟买卖呀，哥哥不是不让你去，你胆小啊。我胆还小，你瞅你干的买卖，打闷棍。

0: 套白狼的，人家投了走你在后头，小母哥那么憨的馅儿，完了脖子上一勒背口袋，你拽人家走出二战地去，这胆儿就不小了。你也跟哥哥小做几份大买卖，哎，哥哥这回连你这嫂子不算，往下三成里，哟，哥哥你怎么了？多的男哥们跟他们也是大包切白菜呀，也是二一天做五，没有三七的账。这回不一样，就这三成，你上老太那屋看去。嘿，要说你哥哥，嘿，当兄弟我不是奉承你，我还真佩服你。我呀，喝酒去。嘿，兄弟，哥没白疼你。好孩子，老太太有事儿没事？嗯，没事了，你忙你的，兄弟你的，我喝酒，那我可洞房了。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娘》。上一回正听到王十八把更娘带回家去成亲，他的兄弟王十九呢晚上来闹洞房。那么就在这种恶徒环伺的险恶环境当中，更娘又如何保护自己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哥哥，嘿，当兄弟我不是奉承你，我还真佩服你。你们俩洞房没有？还没有呢。那完了，应当做兄弟我得闹到洞房。哎，这个老嫂比母，小叔是儿，我呢得亲亲热热的跟嫂子，我们这么起会儿腻。这您洞房还没有，这我没想到，我琢磨在江上您就得洞房喽，愣给带家来了。带家来了，这我再闹有点不合适了。得了，哎呀，容四岁就能让梨。得懂得恭让谦逊之礼。谁让兄弟我小呢？哥哥，我呀，喝酒去。嘿，兄弟，哥没白疼你。好孩子，老太太有事儿没事？嗯，没事了，你忙你的。兄弟你呢？我喝酒。那我可洞房了。咣当咕隆，把门这么一敲，一回头，更娘长得好看。有更娘，我的亲，都到这会儿了，咱也都这么大人了，你呢也别害臊，都是家里人没外人了。怎么着，今儿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有更娘拿俩眼看着这王十八。王十八，你今年多大了？啊？怎么这会儿想起问岁数来了？还嫌我岁数大不分配是怎么着？32。32了。有道是三十而立，你应该明白点人事。哎，更娘，这叫怎么话说的？啊，这更厉害，还没过门就先扎刺教育上我了，我应当怎么着呢？应当怎么着，那再不济你也得摆这么一桌合卺酒，咱们俩再喝点儿。我酒不欢呢，这么大人也得有个礼节呀。哦，清醒相对成何体断呢？这是原文。咱俩都这么大个子，都这么大人了，虽然我不是初学做人，我不是初为人父，你也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咱们俩人也得正式结婚，我跟你也不能黑不提白不提。今儿晚上咱们俩人洞房花烛，得有点酒，得喝点儿。清醒相对成何体端，就成何体统，你这不像话呀，落着理呢。呵，哎呀，真让娘子你把我问住了。说得好，这个酒是色之媒呀，我是想喝点来的，这不是我着急吗？着急这个要喝点那还不容易，咱家可有的是。等会儿一拉门，兄弟来吧，咱们这哥要帮忙的去。备酒备酒，咱家里人炒菜炒菜。王十九一看都进洞房，怎么又出来又预备酒了？这想起什么来了？哥哥，您办事不是这样，您是迅速果断，雷厉风行啊！您是，您的作风严谨呢？怎么今儿怎么又出？这你不知道吗？你这嫂子跟别的嫂子不一样，你这嫂子人家识文断字，而且人是大家主，
6: 当初人这上扇活着时候，您这一嘴炉灰渣子，您这就说这钱桥，这也不能的。我们这袋儿挑拎不上，人跟您拎不着袋儿挑。姐儿俩嫁哥俩，我媳妇儿啊，跟您这我们这嫂子叫妯娌俩，这人家姐儿俩，比如说嫁咱们算袋儿挑，您这就这意思，你明白就得。人原先中州旧家子，人家里趁点忙，趁点忙呢，这个呢养尊处优啊，而且还有些个这个规格体态。哎，人说这样清醒相对，成何体断吧，人家得喝点酒乃色之媒呀、啊、你说我洞房要不喝点也没多大劲，也没什么意思。好吧，黄师舅一听，那给您预备吧，预备酒预备菜，菜搁一边，酒真是好酒，家里边存性存的好酒全拿出来。那我也喝点，你啊不让你喝，你陪妈喝去。我陪她喝，把房门关上，看见没有，你不说要酒要菜，这么会儿功夫都给您预备齐了，咱们喝吧。哎，今日你我洞房花烛也是人之一喜，那么且今夜晚再做新娘，我先敬十八你一杯呀、啊！
4: 哦，
6: 王十八心中暗想：你别瞅这尤更娘真开窍啊！你说她婆婆、她公公、她爷们都是我害死的，她这还敬我酒，没想到，哎，干！那么你也得吃一杯，那当然了。这就算是个合饮的酒儿，就是说现在喝交杯酒一样。当然那会儿古人是不是这样搂着喝啊，绕着喝。我竟主持婚礼，主持婚礼要求新人交杯，就是这胳膊他那也伸这胳膊，俩这么一交，然后这儿下去，这叫交杯酒。底下那个来的亲友喊大交杯，这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叫大交杯。这大交杯搂着脖子，这男的搂着这新娘的脖子，接这儿来，这女的也搂着他。人家卖票您都常看见，我太太我1.81米，她1.79米，我们俩这大交杯啊不费劲，本来就个儿高，而且我们俩一边高，我赶上过那个1.5米、1.9米的，差点没给他媳妇喝肉去了，他真够不着啊。那个这不都谁的主意，你说这个礼节这个仪式可是中国的仪式，喝交杯酒，但是这个姿势这姿态大概是舶来品，后来又研究出种种刁难呢，这又是土生土长的。所以您看有时候这个结婚啊，这个民俗啊，婚丧嫁娶为什么有意思，就在这地方。而且多闹到结婚那天不算闹，多出圈也不算出圈。那我赶上这婚礼，你看我打十几岁给人主持婚礼，我不到18岁，17岁我就给人主持婚礼，我今年33，您算我主持多少场婚礼啊，上午的、下午的、晚上的。下午不是二婚啊，您别一听说下午

刘二婚都不是，他就这风俗。你要到了天津河北地，那就是下午结婚。可不客气说，过去北京也下午闹洞房，闹洞房没有说上午闹洞房的，都是从婆家发轿到这个娘家把新媳妇接回来，这儿哈吃饭喝啊，然后晚上大伙儿闹洞房一散，都是晚上。嗯，洞房花烛夜嘛，没有洞房花烛晨这么个词儿，洞房花烛午也不成。所以结婚呢，我要主持多了，我老说我这也是个好修行。人两口子就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哎，找我了，咱们给人家弄得好一点。有时候这出错不赖我啊，我赶过这结婚的可乐的事情多了。这结婚呢，这个餐厅啊，它是带着小桥流水，这一圈啊都是水，然后有小桥进入这大厅，那是台，这一桌一桌一桌一桌，坐的紧后的这桌有一大爷高兴，他把脚啊蹬着这桌子，他尬有这椅子尬有尬着呱唧遮河里了。我那正主持呢，我就看那一阵大乱，大伙七手八脚顺水里往外搭这大爷，然后换衣裳去，换完衣裳一会儿又坐着吃饭了。什么打架的，楼上楼下打，两波结婚的，就因为走错屋了。走错屋，其实你伤痕分子吃点也无所谓，这边不乐意，不乐意说人家，嘴里头可能不太干净，这波急了，急了，那不亲友都在底下一招呼，这边就上来了。你看电影里那个演的跟真的那都一样，抡着椅子拿着酒瓶子，一方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一方顺着楼叠往上冲，两家这婚都不结了。婚礼现场丢东西，有一路小偷专偷婚庆，因为什么？两边人大半不认识，你到那儿去，你随便一说，拿你带若上宾，您就算进去了，随没随份的都无所谓。那随便那签刀簿还签字呢，咱签个假名字，然后就进去了。都是亲友，谁也不防着谁。像这天不冷不热，一般人出门就穿个夹克来个西服，到进门把这西服一脱，啪往这一挂，他挨个一脸。这一趟婚礼连走十几个手机，二来个钱包不新鲜啊！你说这婚怎么结？还有碰上那新郎新娘不开窍的，非要现场侦破此案，主动打110赶紧来破案，我们这婚不结了，先把这事弄，觉得对不起亲友。其实你这个破案归破案，婚礼你继续进行是继续进行，这都不碍的，没关系。也有两口子现场打起来的，这都是我主持的。戴钻戒这环节，他要求他给他把钻戒戴上，底下的亲友一起哄啊，说你给戴上戴上。本来那女孩子都伸手就抽回去了，不戴了。我说怎么了？我以为是他们两口闹着玩呢。我说怎么了？他不真诚，他不真诚。他现在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这意思，多多少少好像有点不情愿的意思。说什么不戴了？这孩子下不来台呀。这个两口子当时这别扭劲就上来了。可是有录像，你说就是当时虽然说这事儿后来也过去了啊，以我的机智巧妙和幽默。我也给他糊弄过去了，最后也戴上了啊。这个，但是你说这以后放这段，你早晚你看着心里是个个牛。还有亲家打起来的，我说这不是在家打，是在婚礼现场打。因为这女孩子叫这个婆婆娘的改口的时候叫妈，妈，这不答应。哎，我说人姑娘叫您呢，声音太小。我说那您提高点声音，妈，还不言语。我说人这回声大了，还小。我说你看，你婆婆这你得大点声，妈，嗯，也没有哎，嗯，把这茶接过来，你红包递过去。你再看那边了，这老丈母娘，啊，这脸色可就不好了。

咱闺女在婆家这边受委屈了，那这姑爷还得叫呢。这地方我说我这都不是编的，我领这姑爷，我说该你了，我说你好好表现，还没叫呢，人这老丈母娘一伸手，四声三声不成了，你自己看着办，没有四声绝不答应。这个骂骂骂骂，四声喝了茶了，给了红包了，一个脸冲那边，一脸冲那边，就这样的面若寒霜了。难不是这个难，难是这老公公啊，跟这老丈人俩人。我站着汗都下来了，您说这怎么弄这玩意儿？当然凭着我的机智幽默啊，我当时也给他糊弄过去了，就说这主持婚礼上的笑话，这我后边还有若干婚礼都是朋友推不开，多少年的朋友啊，要我这年龄现在结婚，这就是算晚婚的，三十出头了，嗯，一辈就这一回，岳父帮我们大，责无旁贷，咱得去。就说这个新婚啊，喝这个交杯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尤更娘这酒可不好喝。说半天为什么跟您说这难受劲儿？就这心里要委屈，要参加一高兴的事儿，高兴不起来。这不知道哪位有经验？你看昨天我有一朋友，也是我给您举这就昨天的事儿。我一朋友，我一师哥啊，多年的一朋友，孩子出问题了，这孩子没有了，出点事故死了，二十多岁。昨天我们这吃着饭接电话，当时就别扭，跟我们这喝酒也就有点，他心里有事儿了，他这朋友这侄子死了，饭局散了上人家，我就说，我说你别去，你去你上人家说什么，你说你去你是陪着哭你还是陪着乐，你想给他开个心，你逗他两句，你说这不合时宜，你说你不逗他，他本来这就烦着呢，你说作为朋友多年好友，人家出事不去不成，你看这样老人没有咱有的说，咱去了有整整套的词儿。二十多岁孩子你说没有多烟心呢，心里要有事儿，这会儿要强打精神，叫强作欢颜，这太难受了。有的人还能装城府深点的还行，城府要稍微的差点过不去那就带馅了。那么今天杀夫仇人灭自己满门的仇人呢，在对脸坐着要娶自己，自己要强作欢颜给他敬酒，目的是什么？是把他灌多了，你要不斟他不喝，你要带出不高兴来了，他能喝这酒吗？要不怎么尤更娘原文写叫丽儿贤呢？也搭得漂亮。这会儿倒了霉死催的王十八，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杯杯敬盏盏干，可就喝起来了。他那本心是什么呢？你尤更娘既提出来了，提出来让我把你灌多了，我就得把你灌多了。他是实力型的选手，有的人灌是凭着办法，他是凭着酒，他真有酒量，谁给谁灌多了，人家现在别人灌你呢，给你灌多了。尤更娘自己不怎么喝，也不能说一口都不喝，满面堆欢，真得说是语带风流，这地方你就得说出点啊动他心让他爱听的话。那么就在几次酒席宴间，王十八就有一些个小动作要裸照更娘，这酒都喝到这份上了，你看你这个态度，那肯定今天晚上咱俩这洞房是没问题了，那也就甭半推半就半遮半掩了。但是更娘呢还要拿着这个不能够失身于则，说让你甭说咱俩今晚上睡觉猫一下那都对不起王夫，但是这酒啊劝的可就更勤了，劝着劝着更娘提出来了，拿这小盅喝呀可就有点不解气不过瘾了，咱们换大杯。

0: 喝。
1: 你瞧，都这节骨眼了，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可不真喝吗？换大杯的啊，喝！唰一下，王十八这贼性上来了，把《浪迹江湖》这套全想起来了。本来装着，这几年富家翁了，人前背后啊得像人。今天也搭着这酒啊，喝到一定份上了，吃扔一下，把衣裳就给扒了。就他脱衣裳，哥更娘就得死去。你当着我面脱衣，这就在那个社会是不允许的。但更娘没有办法，换大杯，频频相劝。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阿姐，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0: 他和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今天忙三。哎，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喜了？哎，
1: 阿姐 ，Are you sure？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
4: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没想到姐姐那个意思啊！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4: 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5: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4: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4: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4: 这个。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

0: 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1: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
1: 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念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2: 一站式服务提质增效，市中区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跑出加速度，
1: 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冲刺收尾，预计8月中旬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闭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第15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任京东出席并交接会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省政协副主席刘成民出席。本届省运会于7月17号开幕，由广安、内江、宜宾3市共同承办，参赛规模达3.3万人。体育健儿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拼搏进取，奋勇争先。60名运动员50次打破23项赛会纪录，赛事全方位展现出四川建设新时代体育强省的积极成果，有力激发了80儿女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新征程上争金夺银的昂扬斗志。来自内江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带来文体展演，演出由开场舞《龙腾天府》，上篇《汉安雅韵》，中篇《安逸四川》，下篇《烟火巴蜀》和尾声《青春火焰》组成，用千年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织的精彩演绎，展现出巴蜀文化的绚丽多姿和群众体育不断发展的蓬勃气象。四川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南充市举办，现场南充市代表郑重接过省运会会旗。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8号，市中区举行聚星赋能炼起新城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签约的2个项目均落户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其中广州市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将建设射频芯片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覆盖研发、制造、封测及模组生产全链条。重庆英谷光电旗下京驰创新公司将投资建设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已形成从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

0: 产业闭环，能为项目提供良好配套。此次签约的两个泛半导体产业项目符合内江正在主抓的产业赛道方向，既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与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深度协同。内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营。两家企业负责人均对内江的干部作风、营商生态和区位优势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扎根内江，加快投产达效，携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77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80次主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精准反映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和诉求。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机遇，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加快推进智慧政协建设。要强化风险意识，指导定点联系镇村企业落实落细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避险转移、值班值守等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要认真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精神，做到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7月28号，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苗勇率队到内江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内江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苗勇一行先后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地、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交枢纽中心站、独行区工会驿站太白路林荫大道服务点，看望慰问一线工人、企业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苗勇感谢广大劳动者坚守高温一线，为城市保通保畅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大家要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勉励大家将党委政府的关怀化作动力，立足岗位，多做贡献，并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家庭幸福。他要求各单位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高温天气作业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当好职工娘家人，督促各单位企业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做好职工维权服务工作，建好管好工会驿站和职工之家，真正把清凉送到职工心坎上。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侯玉兰报道。7月28号，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张雄率专家团队深入内江市东兴区、市中区、威远县调研内江农业工作，内江市副市长蒋伟陪同。专家团队先后前往东兴区田家稻菜现代农业园区、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威远无花果博览中心、市中区永安镇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深入了解内江农业产业发展及农业科研创新等有关情况。专家团队认为，内江农业特色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农业产业发展潜力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12届9次全会部署，推进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内江本地资源禀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稳产保供底线。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耕白乌鱼、内江黑猪、无花果等优势特色品种科研攻关与良种繁育，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要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本台消息，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后，政府补贴何时到账，是居民最挂心的事。针对群众疑问，市中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现场解读省市区三级补贴政策，明确告知电梯完成竣工验收办结使用登记手续后，住建部门将主动对接财政部门，打通部门联动通道，压缩资金流转周期，确保三级补贴资金足额及时直达申请人账户。过去电梯增设审批环节多，政策专业性强，不少居民面临政策不熟、流程不清、诉求无处解等难题。为此，市中区住建局推行常态化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靠前服务机制，将政策宣讲、流程指导、矛盾调解端口前移至社区楼栋，实现群众诉求就地响应、项目难题就地化解。高效服务换来实效成果。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细化全过程民生举措，累计完成既有住宅电梯增设15台，越来越多老旧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内江经开区奥特莱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建设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8月中旬全面完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商业街区与盒子商业两大板块同步推进，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吊顶安装、地面铺装、照明调试等作业，各工种交叉协同，高效施工。目前商业街区公共区域装修已全部竣工，停车场整体施工完成95%，正在进行收尾完善，施工方正倒排工期赶进度。该项目位于田城大道与汉安大道交汇处核心区域，紧邻瘦西河湿地公园。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填补区域高端零售业态空白，配套的大型民生超市能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购物休闲服务，近100家入住商户还将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同时吸引周边城市客流，带动田城大道瘦西河沿线片区活力提升。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成功查处一起吸食新型劣管毒品替来他名案件，抓获一名涉毒违法行为人。看似新潮的果味电子烟，实则暗藏新型毒品陷阱。该案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敲响了禁毒警钟。经查，违法行为人魏某某受邀前往朋友家中聚会，期间朋友向他展示了一支内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并明确告知该电子烟添加了新型毒品替来他名。魏某某心存猎奇，无视毒品危害与法律底线，执意吸食了该电子烟，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据警方介绍，从今年7月1号开始，替来他名就正式被列为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醉药品，碰了就算涉毒违法，其具备强效镇静、强烈致幻、高度成瘾等特性，毒害性极强。近年来，不法分子把它混进果味烟油里，专门在小圈子、娱乐场所偷偷卖。年轻人最容易被这种新潮玩法的幌子骗到。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提个醒，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陌生人递的饮料、零食，千万别接，别拿好奇赌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

0: 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

0: 粤语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4: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5: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7: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9: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8: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0: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1: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0: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2: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5: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4: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5: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5: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7: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6: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3: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9: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8: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0: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8: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3: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3: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5: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 后续未获得3C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3: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

0: 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

0: 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

0: 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

0: 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六横七纵两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陶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9月兵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月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

0: 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七月三十一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七月二十七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一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七月三十一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二月八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市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三十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

0: 该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5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5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5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5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 胡塞武装正

0: 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2: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2: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

0: 行总船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呢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这个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这个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邵红出席并讲话。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冯发贵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统筹促化解严查办建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群众有感。
1: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冯发贵、罗志波见证协议签署。
0: 威远县推进四威庭院建设，以镇村提质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0号至31号，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四川内江召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晓梅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社四川省委主委杨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精神、新要求，部署谋划省级组织换届工作。邵红强调，要结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全面加强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努力为15五发展做贡献。刘晓梅指出，要充分把握形势任务，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各项工作，要健全选育管用机制，进一步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要抓实组织发展、内部监督、基层组织建设和青年工作，全面提升组织建设质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志、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在开幕式上致辞。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红喜主持有关会议，副部长洪柳对换届工作流程等做讲解，各省级组织副主委、组织部门负责人等参会，10个省级组织做大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期间，刘晓梅赴宜宾开展组织建设调研。
0: 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凝心聚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千方百计保安全，持之以恒强党建，加强自查、对标增添措施，抓实抓牢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支持新一届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充分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一起把内江未来5年的规划谋划好，共同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将深刻变革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治理格局，把握数字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是现实课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产业基础，立足自身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强链补链，强化场景运用与场景招商，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拓展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提升治理效能，要着眼实效实际，
2: 主动对接省级培训资源，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干部队伍思想和知识水平。要强化保障，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创新资源有效落地，加快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指出，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0: 成效，通过软硬条件同步推进，把人民城市理念落实到工作中，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更好回应群众期待。硬件上要抓住城市更新机遇，注重规划引领，统筹地上地下一体规划，推进地下管网等隐蔽工程，科学组织项目施工，提高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和长远性。软件上要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等领域补短提质，重点破解物业管理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党建引领、行政力量、市场机制等方式，推动社区治理破题见效。会议指出，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引以为戒，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当前正值主汛期和高温期，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必须高度警惕，严阵以待。要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突出临河、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联合值班值守，遇有临灾气象征兆，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备足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加大交通安全检查力度，突出营运客车、农村客运等重点领域，强化煤矿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常态化开展领导带班下井检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人口变化趋势，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加强家校联动，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最大限度调动校长、班主任、科任老师、教研组、名师等各方面积极性，培养一批学科骨干，提升全市教育质量。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我市侨务资源，进一步提升侨务工作能力水平，在拓展经贸文化交流、加强文化合作、提供暖心服务等方面增添措施，取得实效，既服务内江高质量发展，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会议听取了七月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八月工作，强调要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换届工作、安全生产、民生领域集中整治、党代会筹备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发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工作作风，以攻坚决战的态度、行动和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真正有感。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
0: 冯发贵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认真对标对表，持续加大力度，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抓出成效。冯发贵强调，要加大统筹力度，市整治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督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时报告工作情况。各级各部门要围绕4+11重点领域以及实际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整治攻坚。各县市区和乡镇要优化领导体制机制，夯实基层统筹力量，确保整治工作赶上进度，取得实效。冯发贵强调，要提升化解成效，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对每一件信访事项

0: 都要认真分析研判，精准施策化解，历届简单化处理。各级干部要带着责任心、爱心和耐心，主动下沉，靠前服务，与群众零距离沟通，面对面交流，坚持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着力做好解决和解释工作。要健全完善领导接访下访工作机制，推动矛盾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并持续巩固已化解成果。冯发贵强调，要加强案件查办，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案件查办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对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主动出击，从严查处。各职能部门要强化问题导向，主动发现本领域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及时移送问题线索。派驻机构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时效。冯发贵强调，要建立长效机制，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医保、社保、校园餐管理、食品安全、物业管理等重点领域，系统研究长效机制建设，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从制度层面堵住漏洞、补齐短板，做到既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又长效防止腐败问题滋生蔓延。要将阳光工程作为一项重大工作任务，在全市系统部署和推进，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发生，聚焦农村建房、不动产确权等民生事项，优化办理流程，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蔡磊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征通报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威远县市农业农村局、市司法局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
1: 7月3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
0: 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地质灾害防治、页岩气技术服务、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自然资源综合服务、数字经济及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氢基树炉、高炉渣提炭、钒电解液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地质灾害防治、生态修复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江涛主持签署仪式，副市长杨斌、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明分别代表双方签字。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梁存军、副总经理谢阳波、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相关二级单位、总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副市长蓝徐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署仪式。连日来，内江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1: 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各司其

时繁忙有序赶制订单，冯发贵关切询问工作时长、防暑降温措施等情况，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冯发贵说，内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冯发贵还深入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指出，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稳扎稳打，苦练内功，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做大做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强与企业沟通对接，及时了解企业发展需求，帮助协调解决物流、用工等实际困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工会驿站万达广场服务点是周边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城管队员、执勤民警和交警、社区网格员的重要避暑场所，也是工会联系服务职工的前沿阵地。每天工作时间怎么安排？收入有没有保障？冯发贵与大家细致交流，询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叮嘱大家高温天气下务必保重身体，做好个人防暑降温，时刻注意安全。冯发贵指出，城市的有序运转，群众的便捷生活，背后是一线工作者的默默付出与辛勤坚守，大家用汗水诠释了责任与担当，非常不容易。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要始终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科学合理安排作业和执勤时间，加强安全保障，持续优化工会驿站服务功能，完善设施配备，提升服务水平，真正把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工会驿站服务点，薛学生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代表送上防暑降温物资，仔细询问轮班休息安排、防暑用品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防护，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他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城市管护人员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相关部门要用好工会驿站等暖心阵地，做实做细服务保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的休息纳凉场所。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薛学生对全体交警站高温、保畅通、护安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强调，当前路面管控任务繁重，交管部门要科学合理调配警力，优化勤务模式，落实防暑防护措施，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的同时，切实守护好一线执勤民警的身体健康。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现场，薛学生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工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工地防暑降温和安全生产举措，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施工时间，配齐防暑药品和饮水物资，在安全施工规范作业基础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蔡磊先后到四川格美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会驿站新发地服务点慰问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活动。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紧扣内江城市发展需求，适时推进相关法规制定和修改，推动健全城市建设管理制度体系，夯实城市治理现代化法治根基。要把老旧小区提档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完整社区建设等工作纳入监督重点，创新监督方式，增

0: 强监督实效，以高质量监督助力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广泛倾听群众心声，抓实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汇聚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为加快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对近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对照年初工作计划梳理工作完成情况，加强工作总结复盘，再鼓干劲，再添信心，专心干事，认真干事，确保全面完成常委会年度目标任务，积极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从严约束自身言行，自觉维护人大机关干部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率队到威远县隆昌市专题调研全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调研组一行深入威远县人民医院、隆惠镇卫生院和隆昌市医共体管理委员会、隆昌市人民医院、黄家镇中心卫生院等地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医共体建设运行、基层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情况，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自全市医共体改革开展以来，各县市区稳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各项工作，在组织保障、规范运行、资源下沉、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群众就近就医可及性持续提升。调研组建议，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资金、人员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医共体运行效能，要抓实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人才引进、培养与激励保障，落实传帮带人才培养机制，持续建强基层医疗队伍。要坚持统筹兼顾，既保障县级总医院有序发展，又促进乡镇卫生院诊疗能力不断提升，推动形成上下协同、整体提升的县域医疗服务新格局。要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总结固化成熟经验，力争打造出更多内江经验、内江样板。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用好各类资源，以优质县域医共体服务体系赋能健康内江建设。农村面貌改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先手棋，更是直抵民心、惠及民生的幸福工程。按照市委美乡优城工作统一部署，威远县通过建设四微庭院，打造整洁美、生态美、人文美村落，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0: 走进威远县新场镇曹顺村，平整的入户道路四通八达，鱼屋管网有序铺设，规整的微菜园点缀院落，农家小院实现美丽蝶变。该村坚持因地制宜、旧料利用、功能完善、品质提升原则，充分尊重村民意愿，聚焦改除改厕、院落整治、污水治理等民生实事，精准补齐乡村人居环境短板，同时大力推进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施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利用，有效减少面源污染。在乡村风貌塑造上，持续优化威远县美丽乡村住房建设推荐图集，科学布局乡村居民点，保护和延续小尺度低密度的乡村肌理，构建以川南秋区穹窿山居风貌为基调，乡风乡俗乡土特色为亮点的聚落民房风貌。
2: 现在我们走路啊、卫生啊、污水啊、各个方面啊，这些都改变得很舒畅了，我们住起也很好满意，花花草草的这些也整得很漂亮了。
3: 通过本次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的提升，吸引了我们许多老百姓返乡安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努力建设更加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据了解，自2023年起，威远县严格对标市委每乡优城部署，分5年五批次有序推进镇村提质，计划到2027年实现全县一居一业和每乡村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前三批次已完成10个镇、129个村的改造提升，惠及群众4.48万户。随着镇村提质行动持续推进，和每乡村新画卷正。

0: 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政务监督搬到群众家门口，面对面听民生、解民忧、暖民心。
1: 本次活动设置民生赋能服务区、阳光政务宣讲区、工作实际晾晒区。活动现场，街道工作人员围绕医保救助、低保申办等群众最关心问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答疑解惑，把惠民政策讲通俗、讲明白。同时，集中公示辖区各类民生补贴资金发放落实情况，把街道民生工作成效晒出来，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开展义诊、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
2: 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拆宣了，低保、医保各类发放补贴的政策，清清楚楚的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得明明白白，心头踏实。现场反映的问题，他们当场就做了登记。我们觉得这种活动比较实在，希望多多举办。
1: 据了解，此次幸福晒场活动旨在通过公开晾晒惠民落实成效，面对面收集民情民意，破除政策信息壁垒，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切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服务在群众身边落地。
3: 接下来，街道技工委会牵头梳理所有诉求，分类交办，限时办结，逐一回访。我们会把幸福赛场常态化开展，把监督探头架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提升大家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4: 入伏以来，内江持续高温，户外出行热浪灼人，不少市民开始寻觅各具特色的避暑点位，既有藏在古寺山崖下的天然凉窟，也有恒温舒适的室内海洋世界，多样选择满足大家夏日纳凉需求。
5: 今天带大家开启一场佛系避暑，不用跑远，在圣水寺里面就藏着一处天然空调房，它就在万佛圆觉楼后的灵丘池，走去感受一下。
0: 尚未走近，凉意便先抵达。崖壁高耸，遮挡烈日直射，崖下山泉从岩缝中潺潺流出，终年不息。水汽氤氲间，清风穿堂而过，站在洞口附近，体感温度比城区低了近十摄氏度。不少带孩子前来的家庭，刚靠近崖壁洞口，就被阵阵清凉包裹。
6: 非常凉快，
7: 非常凉快，
8: 非常凉快。你刚才说是比空调还凉快吗？
9: 比空调凉快多了。
0: 这份清凉不只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圆觉楼上方悬着泉涌灵丘的古朴牌匾，旁侧楹联崖洞珠见圣水流千年，摩崖石雕佛经传万代，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积淀融于一处，诉说着千年古寺的文脉绵长。据史料记载，圣水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距今已有1000多年。灵丘池古称圣水灵丘，早在明代就入选中川十景，是当时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清凉胜境。
5: 池边呢，现在还刻着两处珍贵的石刻，一处是民国的八功德水，另一处是篆书蒙泉，寓意清泉启迪智慧。也正因为泉水清冽冰凉，常年都有市民专程来接山泉，大热天喝上一口，感觉透心凉。
10: 我觉得很清凉，很甜的。我每次过来，我都要打两杯回去。一来，然后就感觉到很清静，人的心就会静下来，很干净。
0: 古寺寻幽，尽享自然山泉的惬意凉意，不想直面户外阳光，还有全新的深海系避暑方式可供选择。
5: 其实，在内江避暑的花样还真不少，除了陆地上的，还有海底里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深海系避暑方式，就在内江海昌海洋馆。
0: 海昌海洋探索馆常年保持26摄氏度舒适恒温，步入馆内，燥热瞬间被隔绝在外。雨林秘境、萌宠乐园等主题区域依次排布，汇集众多海洋生物与小动物，兼顾观赏性与科普性，适配全年龄段游客慢慢探索。
11: 我今天到海洋馆内玩得很开心，然后看到各种的鱼，然后增加了我的知识。
12: 这里游的设施也很齐全，这边是温度可能在25度嘛，还是比较凉快一些。
0: 馆内的美人鱼表演历来是小朋友的最爱。周末还新增人偶互动巡游，给市民带来更丰富的纳凉体验。
13: 夏天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夏日赶海玩水的一个项目，也是大家

0: 游客现在一票就可以免费参与嘞。
1: 从古寺崖下的禅意纳凉到海洋馆里的清爽一下，田城多样的避暑去处为市民三伏天消暑提供了充足选择，不妨寻一处心仪目的地，悠然享受属于夏日的惬意时光。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

0: 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林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英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满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
7: 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

0: 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 我们只需要把这混烧历史丰富温和的讲和混烧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东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横推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4: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5: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航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0: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6: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4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用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7: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6: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巨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8: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9: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中部局地需防范生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峰介绍：
10: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宁贵这地方。
6: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和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湖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0: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的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地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县政府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防汛预备。
9: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继群报道。
1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

0: 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止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护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

0: 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部分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

0: 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0: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朝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

0: 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龚明，主播陈亮、文丽。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来自多个行业的中美企业代表参会进行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两国企业务实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美中贸委会是中国贸促会在美国的重要对口机构，双方既是历史中的朋友，也是现实中的伙伴。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愿与美中贸委会一道，搭建更多高质量政商对话、经贸交流平台，助力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多边领域合作。美方代表表示，美国工商界始终是推动美中交流合作的坚定声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这为美中双方发展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机遇。美国企业非常渴望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和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该地区安全环境依旧复杂，存在不可预测的升级风险。警告说，

前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谨慎，提高警惕。同时，美国公民因为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以及潜在的旅行受阻做好准备。目前该地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先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美国大使馆强调，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1号通报称，莫斯科时间7月31号20点到8月1号7点，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足联发布声明，欢迎国际足联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感谢所有反对该方案的球迷、联赛、俱乐部、球员等。欧足联表示，此项计划由一些匿名人士炮制，速度极快，必须找出其负责人追究责任。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起四项食用植物油新国标正式实施，选进出油还是压榨油还用纠结吗？食用油开封之后还能用多久呢？以及上过太空的实验小鼠近况如何，不得不在空间站加班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餐是如何解决的呢？今天起，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类食用植物油的新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它们占到了我们国家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的70%以上，所以呢，在自己家的厨房找找，大概率能发现它们的身影。相关的新国标在分类定义、质量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更新。依据新标准，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了？进出和压榨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油酸含量占比高，是不是占比越高越好呢？一大桶油我们在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和这个2017版的相对比较旧的这个标准相比哈，花生油的国标当中新增了高油酸花生油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这么说的，说是指以花生仁为原料制取的油酸含量占脂肪酸总量73%及以上的油品。所以这个油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特别定义出高油酸这个概念呢？
2: 是这样，就我们平常吃的油啊，它都是叫做三酸甘油，它是由各种脂肪酸构成的。就是油跟油有什么不一样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它们的脂肪酸的构成不同。这个脂肪酸啊，常见的有那么10多种。如果把

0: 些不常见的蒜上，其实是有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脂肪酸。
1: 嗯，
0: 平常我们研究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常见的那些，然后大家可能经常听说什么饱和脂肪酸呀，
1: 啊、对对对，
0: 单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吧？
1: 嗯嗯。
0: 那么每一种油呢，这个脂肪酸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从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来说，那各种油的差距就是很大。
1: 嗯。
0: 所以说，由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占的比例大一些，是有利于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对不起啊，有利于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就是让这个血脂呢更容易好。
1: 嗯。
0: 所以说呢，单不饱和脂肪酸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稍微增加一点的这样的脂肪酸比例。
1: 嗯。
0: 那平常大家说这个橄榄油怎么怎么好，其实橄榄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占到70%以上，而且其中主要都是油酸。
1: 嗯、
0: 所以这个油酸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它对心血管会比较友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它的氧化的程度，就是它的氧化的稳定性也比较好。
1: 嗯。
0: 就是说，在我们烹调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因为高温加热而发生特别严重的氧化聚合。
1: 嗯。
0: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吧，都是希望我们膳食当中的油酸的比例达到3分之1以上，
1: 嗯，
0: 最好还能再多一些。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油酸的含量呢，就被大家呢特别的重视。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哈，就高油酸就意味着这个油的品质更好，可以这么总结吗？
0: 这个品质这词儿还真不能这么说。
1: 嗯。
0: 这个品质它包括了很多的品质，比如说它的香味的品质啊，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里边杂质含量的品质啊，就比如说它的一些耐热的加工方面的品质等等。
1: 嗯。
0: 对，油酸比较高，只是说它在脂肪酸的比例方面，在营养角度来讲，
1: 嗯，
0: 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因为还需要一些别的脂肪酸。
1: 明白了，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个概念上来看的话，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加工这个方面。在这几个新的这个新版标准当中，明确了成品油根据加工工艺是会分为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哎，这个是不是之前没有特别区分啊？现在为什么做了一个专门的区分呢？
0: 压榨和进出呢，它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1: 嗯，
0: 并不是说压榨就绝对的没有一点问题。
1: 嗯，
0: 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杂质啊，或者有害的物质等等。其实压榨也一样是要有质量标准的，然后进出呢也一样，它也需要控制溶剂的残留量。
1: 嗯，
0: 现在因为新标准是要求是不要检出溶剂，就是说这个溶剂，就是在你人一般的检测仪器的灵敏度范围里边，
1: 嗯，
0: 检测不着。
1: 嗯，
0: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合格的进出油会因为溶剂的残留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明白了。
0: 那么压榨和进出为什么要给它区分开来呢？
1: 嗯
0: 嗯，就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不是一个油脂加工专家，
1: 嗯，
0: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成本可能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说，有一些油脂它直接压榨是可以榨出油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像花生，
1: 嗯，
0: 你直接用物理压榨法就能榨出油来。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把其中所有的油都榨出来，用压榨的方法是不能够完全榨出的。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渣子，所谓的。
1: 嗯，
0: 那这些渣子里有没有油呢？其实是有，只不过是因为压榨工艺不能完全榨出。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用溶剂提取呢，你可以把它剩下的这些油也都提取出去，
1: 嗯，
0: 否则的话它就浪费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后续可以有进出的这个工艺。
1: 嗯。
0: 但是这个工艺只要我们工艺是非常合理的，溶剂残留是基本上检测不出来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完全是可以，认为进出的油也没有什么不好。
1: 没错。
0: 只不过呢，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压榨的油吧，它的香味会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你请出的时候，你这个香气物质它也会被

0: 我们就也带走挥发掉。
1: 嗯，
0: 所以可能它的香气方面会弱一些，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 E 啊，在挺出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比鸭蛋稍微多一点损失。
1: 嗯嗯，所以就是说从安全这个指标上我们来看，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完全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据哎，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偏好也好，包括这个价格敏感度也好，哎，我们自己去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油品的香味儿这个事情，我相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市场或者是比如说赶大集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体验，你去路过那个卖油的那个摊子哈，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土榨油啊或者是自榨油这个摊儿的时候，哦，你现场闻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你觉得特别好哈。所以像这个土榨油包括自榨油，哎，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香味儿？它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的风险呢？
0: 其实土榨油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说土榨油它都存在风险，或者说都比市面上的油不安全，但是它不安全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它为什么那么香呢？是因为那个油脂是先炒过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北方人不都喜欢吃那个什么小磨香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你要直接拿生的那芝麻籽儿去做，你永远做不出那香味来，对吧？
1: 是，
0: 你都要先把那个芝麻给它炒一炒或者烤一烤。
1: 嗯，
0: 这样呢，那一烤那肯定就有香味了呀，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再把它给做成油，它香味就比较好。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更香的花生油，更香的菜籽油，等等。那么在平常土榨油的这种油作坊里边，它的炒制的这个温度很难控制的非常的均匀，而且各家呢它是凭经验的，对吧？
1: 是是。
0: 那么为了让它香一点，可能这个温度呢就会比较高一些。那温度要是高了呢，虽然是香，但是它很容易产生苯并芘之类的，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因为土榨油的油坊它是不会检测的嘛，这个测多环芳烃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不是说随便一个小实验室都能测得了的。所以说呢，它那就算是超标了，你不知道，
1: 是，
0: 你也就糊里糊涂吃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些正规的大企业，他都会检测这些指标，他要控制整个的工艺程序，是肯定是温度不能过高的。以前曾经有过，因为生产工艺的温度超了一点，然后这个苯并芘这个指标会超标，那这就成为一个质量问题，然后媒体听说了就觉得，哎呀，这里怎么会有一些超标的东西啊，对吧？但是如果你买家里那个老家的作坊里那个油，它超标了你也不知道啊。
1: 是是是，包括我们今天
0: 另外就是它的应该就是它的储藏问题。
1: 对，
0: 就是这个油啊放时间长了，你知道它是会有哈喇味儿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控制温度和湿度，就是存活度等等啊，都要对它进行控制，才能让它能够尽可能的在一年当中它的氧化指标是合格的。另外就是如果要是水分控制不好，它有可能会有少量的霉变的子粒。那么榨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去分辨，那有一部分可能就会把霉菌毒素给带到产生的油里，而小作坊呢它也是不检测的。
1: 所以呢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哎，就会更高一些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新国标，也是对比如说正规企业的这个产品会有更强的约束性。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哈。我们从正规渠道购买到的这种正规品牌的产品，它受约束性更强啊，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安全风险呀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标准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关于食用油的科普当中会提到说，食用油啊通常按照精炼程度来分级啊，分为四级啊，说数字越小然后精炼的程度越高，油色越浅，风味越淡，然后烟点越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2017版的标准当中，这四类植物油的分类啊已经是从四级减少到三级了。

0: 然后呢2026版的也是基本沿用了这个三级的等级标准。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精炼程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影响的是油的哪些方面，然后这个等级啊，我们是怎么选，是不是就直接就选那个最高等级的就好呢？
1: 油的这个等级呢，它是跟里边的杂质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杂质多呢，它的等级就会比较低。而且它在做菜的时候，杂质多了以后，它的烟点也会降低，就是会更容易冒烟。它的这种澄清透明度也会弱一些，你可能看到它甚至还带着一些颜色啊，颜色会深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里边的一些氧化的指标，比如说像酸钾呀，油这里边跟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关系比较大哈。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过氧化值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指标你看到那个标准上它各等级会有一些差别。
0: 是
1: 等级低的呢，它可能就会有些指标会稍微宽松一些。那从我们市场上购买的那个油，就是我们老百姓实际上在超市里买到的油，上面都会写上是一级还是二级。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能是一级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那种大企业一般它会给超市里面供应的比较优质一些的油，它通常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一级花生油啊，什么一级大豆油啊等等，对吧？但是呢，一些加工用的或者餐饮用的，他可能不一定都买一级，他也许会买二级或者三级等等，那么根据他的具体的工艺的要求等等，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一个等级，那我们老百姓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因为现在整体而言，大家都有向高级提升的这个趋势啊。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油都是浑浊不堪的，那个颜色都相当不好看，那种油它的等级就很低。现在我们看着都是清清亮亮的，很澄清的，然后下了锅以后它好半天都不冒烟啊，或者说就是它的冒烟的温度会很高。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用了级别更高一些的一级的那些油。那等级低的杂质多，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就开始冒烟了。而我们知道这个油烟它是致肺癌的，它里边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大家把油烧得那么热，就算是那个等级高，你如果烧得足够热的话，它也会冒烟。我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想提醒的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与时俱进。
0: 怎么讲？
1: 你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油，它可能是三级四级的油，那些油呢，它下了锅以后可能130-140度啊，它就开始冒烟了。
0: 是，
1: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但这个温度做菜其实是不太够的。然后就要冒比较多的烟的时候才达到那个做菜最好的，比如说160-180-100这个温度啊。
0: 是，
1: 那么大家养成的习惯就是一定要看见
0: 冒烟
1: 往上穿那个青烟了，
0: 对，
1: 才往里加菜。
0: 是，
1: 这个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
0: 哎，
1: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级油它已经到了190度甚至200多度，
0: 对，
1: 它才冒烟。你还要等到它冒一堆烟再加菜，那都已经产生致癌物了。
0: 是的，是
1: 的，真的，那个时候都快300度了，会产生很多苯并芘这类的有害物质啊。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种用了更好的油还用过去那个习惯，是给我们自己添堵。
0: 对，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一改啊。其实可能更科学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油温枪啊，或者是怎样，你真的比较讲究的话，测一测油温。
1: 就算没有油温枪，你现在就只要是那种澄清透明的油，它的烟点温度都在190度以上，最低也是190多度。
0: 对，
1: 高的那就200几十度。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那个烟还没有冒的情况下，就是你再烧它可能要冒烟了，现在还没有冒烟。这个时候你可以扔一个葱皮儿或者是蒜片，扔进去一小片儿，你看看它是不是周围就起了一堆泡泡。它要是起了一堆泡泡啊， 这个就是合适的温度了。
0: 嗯，
1: 如果说它就没起几个泡呢，就是温度过低。
0: 嗯，
1: 要是扔进去以后它马上就变色了，就从白色变成黄色哈，飞快的就变色，就说明这个温度太过高了。
0: 哎呀，这都是经验啊。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

0: 是一定要降低油温，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说呀，做炒菜弄得我满脸都是油烟什么的。对对对，我只想说你烹调的方法和温度是不对的，
1: 没与时俱进，
0: 必须这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等到油冒烟了之后哈，关于这个烟点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也想请教，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认为你看这个橄榄油对吧，它这么贵，它这个肯定是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我拿这个橄榄油炒菜，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咱刚才说烟点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种类的油，也适合你要找到它合适的这个烹饪方式啊，是不是？啊，这个橄榄油它也有不同的类型，就是橄榄油它有这种初榨的。
0: 也有不同的类型，就是橄榄油它也有不同的类型，就是橄榄油它有这种初榨的，也有不是初榨的，有精炼过的。那么精炼的那种，其实我们是可以炒菜的，没有问题，而且它的耐热性并不比平常我们吃的那些豆油啊，或者是它的油差太多，它基本也差不多。所以你看人家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做菜的时候，人家也是拿那橄榄油可以加热的，只不过它不用初榨的那种。那为什么不用初榨的呢？是因为初榨的那个它没有经过精炼，它里边有一些油粒脂肪酸，就含量会稍微多一点，然后还有你会看到它有点淡绿色的一种感觉。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个里边有一些叶绿素，这个东西它也是促进氧化的，所以你看这初榨橄榄油它是不能见光的，因为叶绿素它是一种光敏的促进氧化的一个色素。因此呢，你要拿橄榄油做菜可以，你用那种精炼的看起来是 接放到这个炒锅里的，是不是？
1: 对，如果它上面写的可以日常烹调的话，应该就可以满足普通炒菜的需要。但是我也是要提醒一下，普通炒菜可以用的东西不等于你可以冒满锅烟，那样还是会产生有害物质。
0: 没错，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植物油的精炼这个过程哈，就是说这个精炼在高温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天吃的这个精炼食物油里面本身就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那和我们从比如说氢化植物油、糕点、饼干里面吃到的这个反式脂肪，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精炼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正常的精炼基本上就产生的量可以忽略不计。除非它的工艺出了问题，否则的话基本上是产生的量很小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营养成分表的法规的要求啊，是低于0.3%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那它要是就是千分之一的话，这个也属于可以标注为零的这样的案例啊。但是如果你生产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温度过高，就好像你在锅里烧出满锅油烟，这个可不是别人给你加温，是你自己加温，
0: 没错，
1: 那它也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那么这个不仅产生反式脂肪酸，还要产生一些加热带来的其他的氧化聚合产物，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苯并芘这样的致癌物，这都是高温加热的时候是有可能产生的。假如说你一般炒菜就是炒个170-180度、180-190度，这样其实它不会产生这种明显的数量的这种有害致癌物质。
0: 没错。
1: 那么刚才你说的，就是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它是在不完全氢化的这个工艺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氢化，就是把它彻底的氢化，氢化到没有双键的程度了，像咱们平常吃的咖啡伴侣，那里边很多用的就是完全氢化的植物油
0: 啊，
1: 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也是很低的，合格品也是很低的。
0: 嗯
1: 啊，但是做人造奶油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硬，还稍微带点软的那种。
0: 嗯，
1: 如果是把一个大豆油变成人造奶油，
0: 嗯，
1: 这个情况下它会产生就是超过0.3%哈，
0: 嗯，
1: 是属于不可忽略的，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0: 嗯，
1: 我们国家整体而言，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原来有一阵儿曾经是大家不了解这件事儿。
0: 嗯，
1: 后来自从2013年我们国家发布了易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0: 嗯，
1: 有了这个国标以后，要求标注反式脂肪酸了。
0: 嗯，
1: 哎呀，这些企业一看，你看这个要标注了，这标注出来挺丢人的，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着心里会不爽啊，是吧？
0: 对。
1: 所以呢，企业也想办法把这个工艺改进一下。
0: 嗯。
1: 所以后来，哪怕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里边，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也下降了。
0: 嗯。
1: 然后人家做各种食品的企业也想，氢化植物油用多了，我这个就不是零了呀，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面子不好看啊，消费者不开心。
0: 是。
1: 所以呢，它就会减少这些配料的应用，就算用它也少用。
0: 嗯。
1: 它少用以后一算，在成品里的含量低于0.3%。
0: 嗯。
1: OK， 那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了。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它配料里边虽然写了加了氢化植物油。
0: 嗯。
1: 或者是加了什么植物奶油之类的，
0: 嗯、
1: 但你最后一看，它为什么是零呢？
0: 嗯、
1: 因为它加的量少，
0: 含量
1: 它加的量少。
0: 嗯。
1: 第二，它用的是那种比较好的产品，
0: 嗯、
1: 里边本来，工艺改进之后含量就比较低。
0: 嗯、
1: 那么一个0.0几乘上一个0.0几，你想想。
0: 嗯嗯嗯。其实通过咱们刚才的讨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在正规超市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容易纠结，哎呀，我是买这个油好啊，那个油好啊，这个品质的，那个级别的，这个方式的，那个压榨方式的哈。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们关注这个当然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烹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油的，对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烧油烟这个事情其实是更应该被科普的哈，大家更应该被知道的，就是油具体的使用方式，哎，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在使用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油，如果放久了之后，会有一股所谓的哈喇味儿啊。我们也了解到食用油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是衡量油脂酸败程度的一个两个核心指标。新国标我们看到在酸价和过氧化值上都收紧了标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哎，我们的这个食用油今后变得更不容易过期了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过氧化值啊，它是氧化初期的这么一个指标。
0: 嗯。
1: 在产生了就氧化的初期啊，产生的叫做氢过氧化物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这个氢过氧化物呢，你闻不见呢。
0: 嗯，
1: 它没有什么不良的味道。
0: 嗯，
1: 就是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如果已经到了氢过氧化物分解，产生一系列油味儿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你就闻到，哎呦，这个油味道不新鲜了，是吧？
0: 是是是，
1: 你感觉这不是哈喇了，什么有老油味儿啊，
0: 嗯，
1: 什么油蒿味儿啊，对吧？
0: 嗯嗯 嗯， 嗯，
1: 哎，这就是它已经到了氧化的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了。
0: 嗯，
1: 那么开头我们为什么要有过氧化值这么一个指标呢？是因为过氧化值它是早期的指标呀。
0: 嗯，
1: 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制住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让它里边那个氧化的那些自由基啊什么的，它只是星星之火呀。
0: 嗯，
1: 不能让它成为燎原态势，对吧？
0: 嗯，
1: 那么就算是过氧化值高了，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这是油脂企业它是要测的，它保证给你的是一个还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的这种油。
0: 嗯，
1: 那么到了你家里以后，放在你家，其实它是会缓慢缓慢的，就算是它原来那个自由基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逐渐增加。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们是要想办法让它，就是。

0: 缓慢一点，
1: 对，
0: 就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1: 嗯嗯，
0: 这样油就可以在我们家多存一些。一般来讲在开封之前还好，
1: 嗯，
0: 保质期现在一般都是一年半嘛，对吧，
1: 嗯嗯嗯，
0: 一般来讲很少有我们这个油买了一年半还不吃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当初还不如赶紧送人算了
1: 是是是是是，
0: 现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开封以后还能放多久，对不对，
1: 哎，没错没错没错，
0: 哎，因为好多人家都是哎呀工作忙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是我现在我这个在单位吃饭啦我都没在家做，
1: 嗯，
0: 哎，这油已经放了3月了我还没吃呢，
1: 对
0: 吧，对，或者说吃了一半，
1: 是的，
0: 哎，那么到底放多久它才会到了一种不太适合于我们吃的程度呢，
1: 嗯，
0: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数据，以前我们多年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俩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
1: 嗯嗯，
0: 然后人家心想你们内部你们都不统一，那为什么会不统一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设定的情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以后像我这样啊，
1: 嗯嗯嗯，
0: 倒出来倒一个瓶子里边，
1: 是
0: 我把它倒到一个小一点的瓶子里，从桶里倒一个小一点瓶子里，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一两个星期我把这个倒出来这部分吃掉，
1: 嗯，
0: 然后呢我倒出来以后就是开了一个口以后，
1: 嗯，
0: 倒出来不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吗，
1: 对对对，是，
0: 然后马上把那个口又拧紧
1: 又关上，
0: 然后我就放在柜子里了，
1: 嗯，
0: 像我这样它保存的时间就长，
1: 嗯，
0: 因为第一它没有照到光，
1: 是，
0: 光是会促进氧化的，
1: 是，
0: 第二我也没放在灶台旁边窗户旁边也没受什么热啊，
1: 嗯，
0: 放在那个阴凉的那个柜子里，
1: 嗯，
0: 这样它存的时间会长一点，而且我没有敞着口，
1: 啊，
0: 不让氧气进，氧化没有氧气它氧化就会慢一
1: 点
0: 是吧，
1: 是，
0: 你要让氧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氧气进去的少，
1: 嗯，
0: 氧气就成为一个限制因素，
1: 嗯，
0: 这样它氧化会慢一点，
1: 明白，
0: 我们有些人呢这个哎呦就打开来盖儿以后啊就不带盖的，
1: 嗯，
0: 你知道吧，我把这顿饭做完了，
1: 是是是，
0: 我收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2小时了，
1: 但您知道
0: 这
1: 就是个顺手的事儿，
0: 这盖子还没盖呢，
1: 哎，
0: 我给它盖上，
1: 这真是一个就图方便的事儿，就您知道就很多朋友家里面的那个您看您还刚才说拿一个大桶然后我先倒到一个小瓶里面，就很多朋友为方便就这大桶的油就直接放在灶台旁边的，
0: 啊，
1: 然后你去看那个大桶的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感觉，大桶的那个油那桶壁上都是黏黏的，对吧，就都已经那样了，
0: 那个，黏黏的是什么，黏黏的就是氧化聚合的产物啊
1: 是是是是，
0: 哎呦就是所以很多人他就是老开着盖儿这氧气呀，
1: 啊，
0: 那真
1: 是
0: 痛快的就进去了，
1: 是，
0: 是吧？
1: 所以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0: 我这个影响没关系，我这儿氧气管够。
1: 对对对对，
0: 这就不行了，你说是不是？
1: 是。
0: 而我为什么要把它倒出来一次以后，
1: 嗯，
0: 放在柜子里边？是因为我开这一次口进的氧气不多，
1: 对，
0: 我赶紧把它又藏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你剩下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危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很多人他是每天3次这么倒油拿着桶就倒，
1: 是，
0: 然后盖儿还经常不拧上，拧上以后他还不放柜子里，他
1: 就放在
0: 太阳白上太阳管够晒啊
1: 是是是，
0: 这紫外线随便来呀，
1: 嗯，
0: 这不行啊，这坏得快呀，
1: 对，
0: 所以说不同的储藏条件使用方式，
1: 嗯，
0: 自然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嗯，是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你说咱们买了甭管是什么等级的油也好，那确实就是你使用的方式不好，使用的习惯不好，我们可能吃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健康哈。所以咱们刚才也说到，
0: 对，
1: 你看保质期这个事情，一个是看油这个本身标签上面写的这个保质期，但这个是可能是封盖的，关上盖之后，
0: 对，这
1: 个保质期，这
0: 个是你开盖之前的保质期，
1: 哎，
0: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1: 嗯，
0: 保质期是谁保什么，
1: 嗯，
0: 保质期它是界定生产者和销售商，
1: 嗯，
0: 他们最晚能够卖到什么时候，
1: 哎，嗯，不是咱自己家里面能放多长时间，
0: 这个，
1: 啊，这个，
0: 对对对，过了这个时间，
1: 啊，
0: 对，过了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坏，
1: 是，
0: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过后可能觉得距离坏，距离已经很近了，
1: 嗯。

0: 你最好别卖了，要不然消费者开了以后没多久可能就不行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刀切的给你切个日期，说这以后就不能卖了。
1: 嗯，
0: 那么到了你家，你自己在保质期之内买来了，对不对？
1: 嗯，嗯，
0: 买来以后你开了以后放多久，然后它坏的有多快，这事是由你自己负责的。
1: 嗯，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比如说我哪知道我这个习惯平时是怎样，我开了一次盖放进去多少氧气，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在开盖之后还是安全的呢？
0: 你要严格来讲是应该测一下二氧化碳和酸价，但
1: 是
0: 家里边确实也没这条件哈。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家里边就比较宽松了，我这么说应该比较宽松。
1: 嗯，
0: 就是你闻一闻这个油，你感觉到就没有任何老油味儿。
1: 嗯，
0: 你感觉到跟刚开的时候差不太多。
1: 嗯，
0: 这样就行，
1: 是
0: 应该不至于到那种很严重的。
1: 明白了。
0: 假如你自己一闻，
1: 嗯，
0: 明显的它就有那种老油味了，
1: 嗯，
0: 你最好扔了，这100%测了是不合格的。
1: 没错没错，咱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个所谓一点点的节省哈，然后去损害全家人的健康，这个事儿也不划算哈。所以我们
0: 你想节省，你就不要一下子买太多油，
1: 对，买那个特大桶的那种，
0: 吃不完，对吧？
1: 是，
0: 你就买小。行的，最后反而节俭，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关键是你吃那个已经有点氧化的，尽管还没变得很严重，
1: 嗯，
0: 那种已经自由基增加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慢性的一些损害，
1: 对，
0: 只不过不是厂家给你找的，是你自己找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不会埋怨自己，你不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问题，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要受害的。所以我建议呢，单位不要动不动就给员工发大桶油，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小家庭了，不需要那么大桶了。然后一大桶油有很多坏处，第一就是他们吃的会过多，这样容易发胖。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能够及时吃完，那么三个月还吃不完是吧，他那指标可能都已经不行了。
1: 没错没错，所以就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使用的习惯、使用的方式，这个事情啊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谢谢范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还记得我国上过太空的那四只实验小鼠吗？2025年的10月31号，他们随神舟21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在经历了2周左右的太空生活之后返回地面。在刚回到地球的3个多月当中，其中的一对小鼠就顺利生下了3窝健康的鼠宝宝。不过呢，他们在空间站的出差生活也曾经差一点遭遇到要饿肚子的断粮危机。他们在空间站是怎么生活的？返回地面以后，科学家们又开展了哪些科学研究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
6: 我是李天达，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为什么要送小鼠进入到太空呢？那随着人类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不断的延长，探索的距离不断增加，空间环境对于生命体长期的生存和繁衍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航天领域的一个重大的需求和挑战。那小鼠呢，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实验动物之一。那它的特点呢，是与人类的基因组同源性高。那小鼠呢，也有一些近交系，它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那小鼠呢，体型小，繁殖能力强，世代周期短，同时呢也利于这个运输，然后也更为高效经济。小鼠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那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什么品系的小鼠？那就像我们在地面上去养很多小猫啊小狗一样， 它们有很多品系，那不同的品系的小鼠有不同的特点。那这次选择的实验动物呢，是叫做 C57BR-6 这样的一个品系的小鼠。那这个小鼠呢，是一种近角期小鼠，它的基因型的高度统一，这个实验数据可重复性高。那相对于这个封闭群和杂交系的小鼠，它的体型更小，对于空间和食物的需求更低。那同时呢，这些小鼠呢，我们选择了 SPF 级的品系，也就是小鼠中不含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特定危害，或者是对科学研究有干预的病原体，所以这些小鼠对于航天员都是非常安全的。那首先呢，我们小鼠要经过一个体能关，通过一个转棒实验，就是通过旋转产生的一个离心力，小鼠呢要主动的去通过抓取调整姿势去应对这个高速的旋转，然后在跌落之前我们停留时间我们进行一些量化，我们对于小鼠的耐力协调能力进行了一定的一个评估。那么在小鼠实验当中，我们要停留110秒，算这个小鼠能够通过这次检验。随后呢，我们小鼠呢要经过一系列的前庭功能的训练，我们通过一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旋转，让小鼠适应这种高速旋转所导致的这个方向感的一个丢失。通过二维旋转仪进行多项翻管之后，那小鼠呢还要立刻的去走平衡木，那防止呢在太空中这个晕车或者是对于方向的一个不敏感。那下面呢，我们会对小鼠呢进行一个迷宫类的实验，也就是要筛选出对空间识别度更高更聪明的小鼠，那么测试空间的识别能力，避免呢在失重的环境下小鼠找不到食物和找不到水。那在发射之前，我们还要进行另外的一个适应，也就是对于装置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饲养。那首先呢，我们是从300只小鼠进行的筛选，然后筛选出100只，随后经过训练有48只小鼠运到了酒泉发射场。那在发射场之后呢，我们对小鼠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和这个训练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我们上天的小鼠呢最终有4只。小鼠在天上一共经历了哪些意外，然后我们这个科学团队是进行了哪些处置呢？上行过程中啊，小鼠它的探索欲望很强，管道内活动，然后大家一直在探索我们一个新家不同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小鼠在火箭上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震动和超重对小鼠造成哪些影响。小鼠在这个最开始在舱内还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状态，但随着火箭上天呢，几乎保持着不动的状态，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受到了重力的一个影响。小鼠呢是10月31号晚间送到了中国空间站。那这里边呢就有观察到了小鼠的一个梳毛的状态，小鼠呢正常的梳理毛发是标志着小鼠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排尿的一些现象。那这些小鼠的排出的尿液最初呢是一个圆球的一个形态，然后当这些球状贴到了一个外部的玻璃壁上的时候呢，这个液体呢就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一个状态。随后呢，小鼠呢又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时间更长了之后呢，小鼠甚至表现了一个对空间环境的一个更加的适应。那这里边呢，它就会表现了一个漂浮的睡眠，也就是小鼠不再通过这个爪子去抓到了附着到了某个装置当中去，所以它就一直在漂浮的状态下实现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鼠会表现了一个白天活动较低和晚上活动更就活跃的一个状态，表现了小鼠在空间环境下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1: 听到这里，四只太空实验小鼠的工作还算是很顺利，但是他们比科研人员预想的更能吃，结果呢又赶上了所谓加班啊，需要在空间站待上更长一段时间。那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回到地面之后，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地球环境的呢？
6: 当神舟20号飞船由于空间碎片的影响，当时已经不满足返回的条件，那原本上我们计划的5到7天的科学实验要被迫停留更长的一个时间。那这里边呢，我们会解决几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因为这个小鼠的排尿和排便的影响，我们已经逐步的看不清小鼠在天上的一些行为的状态。那我们更关注的是小鼠的饮食和饮水情况。就虽然呢地面上我们已经按照20天的雨量去准备，但实际上小鼠在天上的采食的这个食物的消耗量要远高于我们的预期。那如果说在天上鼠粮如果耗尽，我们小鼠要吃什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给小鼠我们要选择哪些食物呢？首先呢，我们调取了航天员的饮食的清单，我们看到了一些压缩饼干、 豆浆，然后韧性饼干、曲奇饼干。

0: 甚至说这个航天员所携带的玉米和榛子啊，这个干果都可能作为小鼠的备选的食物。我们选择了豆浆给小鼠进行了补充。那这个小鼠补充豆浆之后呢，这个小鼠就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运动的状态。那小鼠返回之后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小鼠返回之后呢是比较虚弱的，我的同事们就给它喂了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让小鼠快速地恢复它的生理状态。我们看到小鼠的毛发还是比较脏的，所以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湿水的一个擦洗，同时呢我们也测量了小鼠的一个体温，我们对小鼠的体重做了一个称量，我们发现这个小鼠跟上天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体重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已经适应了空间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落地之后的突然出现的重力对小鼠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小鼠正常的一些舔毛啊梳理毛发的动作可能自己就没法主动的去进行了。那随着时间推移呢，小鼠的状态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我们将两只小鼠进行了解剖，获得了200多种的这个多个组织器官的样品。那如今呢，这些样品呢正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工作。那另外两只的航天小鼠和我们的一些地面对照老鼠又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常规的叫 IVC 的一个饲养环境当中，落地之后的两只小鼠呢到如今已经成功的繁殖了他们的第三代，空间的一个实验也没有对它的生育力造成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那未来呢，我们还将通过神舟24号和这个孟舟1号几发飞船会开展更深入的小鼠空间科学实验。在小鼠返回地面之后呢，我们的网友们也为我们空间站第一次上天这四只小鼠这个取了名字，他们分别叫望天、逐月、追云和揽月，富含了中国式的浪漫和这个探索精神。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夏季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玩，但是不一定要到海边才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比如说用一只海螺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边，为什么似乎能够听到呼呼的海浪声呢？用投影仪的时候，除了将画面投在幕布上，也可以直接投放在白墙上，但是这样会把白墙晒黑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现在很多人家里用投影仪，投影仪如果长时间投影在白墙上，白墙会因此变黑吗？
3: 这个我们大可以放心，投影仪不会让白墙变黑的，因为能量密度并不够。这么说吧，投影仪的光对白墙的杀伤力还不如用手在墙上抹一把来得多。一般办公室或家用的投影仪里面的灯泡曝光功率在200瓦左右，就算不计算中间因为分光以及各个光学透镜的损耗，最后这么多能量的光也需要分散分布在2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屏幕上，这样一来能量密度就太小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光线改变物体材料表面颜色的例子，比如工厂里广泛使用的激光打标机，它是将几十瓦功率的激光聚焦在毫米见方的大小上，这样才能在材料表面引发热效应，在金属、塑料、涂料等表面刻出想要的花纹，或者诱发化学反应来产生颜色变化等等。所以大胆将投影投在白墙上吧，不用担心会把墙晒黑。
4: 为什么近视眼镜片有时会反出绿色的光？
3: 这是因为部分眼镜的镜片上进行了特定的镀膜，不过并不是所有眼镜镜片都会反射绿色的光，也有的镜片会反射出蓝色的光，这类镜片往往使用了增透膜的技术。那么增透膜有什么用呢？让不同膜层之间的反射光相互抵消，可以用来降低光在镜片表面的反射损失，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进入眼中的光线更多，让人看到的东西更加明亮清晰。对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眼镜来说，往往需要很多层增透膜才能实现在相当宽的光谱范围内反射率很低的要求，其中有些增透膜就会让镜片呈现出微微

0: 的绿色。
1: 为什么摄像头晚上对着灯拍摄时，灯光中心会有明显的十字光线呢？
0: 这种十字光线被称为星芒，来源于光的衍射。根据波动光学，如果光圈或镜头是无限大的，那么理论上只要精确对焦，一个光点也会成像为一个光点。但是因为光圈不可能是无限大的，根据光的波动性，光点所成的像会成为一个光斑，而这个光斑的形状依赖光圈的大小和形状。根据衍射原理，在光路上每一条障碍物线段或障碍物边缘线段都会在屏幕上产生与线段垂直的中间粗亮两边线的光斑线。利用光圈时具体的形状总可以通过波动光学计算得到，因此使用不同的光圈，通过改变光圈的口径和形状，也就能够得到不同的星芒。
1: 小时候常听说把海螺靠近耳朵能听到海的声音，等真正拿到海螺的时候，确实听到了呼呼的气流声，这是什么原因？
0: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把海螺放在耳边能听到海的声音，这里所说的海螺内产生的声音最有可能的来源是白噪音。白噪音的特点就是低频并且声音信号均匀，拿着海螺听声音的时候，偏移步进去的白噪音不断反射，通过共振放大自己，这时候海螺是放在耳边的，捂住了耳朵，挡住了外面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听到共振放大后白噪音的声音，这就是海声的成因。而海螺外壳的大小和形状也会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一些影响，因此不同的海螺听起来声音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共振的频率并不相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用海螺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比如可以用空杯子或用手捂住耳朵来产生类似海洋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想，处处可以是海边。
1: 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可以来判断保温效果吗？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0: 这是用保温杯模仿海螺得到的灵感吗？不过还别说，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确实可以用来判断保温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保温瓶中的真空保温层抑制了热对流和热传导，同时镀层可将热量反射回保温杯内部实现保温，那么真空层和镀层的质量好坏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温瓶保温效果的好坏。当我们把保温瓶拿到耳边听的时候，一部分外界的声波会进入保温瓶内部，并在瓶杆内被镀层反射，但就无法透过高真空的玻璃夹层，因而可以听到嗡嗡声。所以好的保温杯声波一旦进去很难再出来，用耳朵在瓶口能听到不间断的嗡嗡回响声，而如果没有回响声，证明保温杯内胆已经破裂不再保温了。镀层的光亮度越高，夹层里的真空度越高，听到的嗡嗡声就越大，瓶胆的质量就越好。相反的，听到的嗡嗡声越小，也就说明瓶胆的质量越差。
1: 钻石是天然形成的最硬的物质，用什么能切得动钻石呢？
0: 让我们先来试试硬碰硬，两颗都有着最硬头衔的钻石，谁会更强呢？红方钻石使出了一招踢割，将画好线的蓝方钻石安装在套架上，然后红方钻石沿分割线削出一个凹痕，再把方边刀放在凹痕上，用手垂在劈刀上以合适的力敲击，蓝方钻石就会沿纹理的方向被劈成两半或多块了。那么还可以采用锯切的方式，因为大多数钻石并不是一劈开，这时候需要用锯切开，由于只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因此锯片是一张在边缘涂有钻石粉及润滑剂的零青铜圆片。将红方钻石固定在夹子上，锯盘高速旋转，就可以将红方钻石锯开了。当然它有不那么硬碰硬的方法，那就是激光切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钻石之间已经不用互相伤害了，人类引入了激光切割，利用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钻石，使钻石很快就能被加热到切房温度，蒸发形成孔洞，此时一洞就可以进行切割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二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据悉，下一步国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抓紧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方案得到有效落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29号到今天，甘肃省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持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截至今天7点，陇南市累计转移撤离2.7万余人。目前，当地各类防汛抢险、道路清障、设施修复工作正有序推进。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21:47左右，熊本地区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美国驻约旦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美驻约旦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该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

0: 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参加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他还特意在特朗普面前罗列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战果。2025年3月推进相关行动后，当年年底，伊朗最大民营银行宣告破产，伊朗央行被迫大量印钞，不断推高通胀。贝森特声称，如今伊朗甚至无力支付军饷。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户外工作者务必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张哥带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进行了多场比赛，稍后我们会详细来分析。国际足联计划成立全新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非法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一部分公司的股权。这个提议引发了强烈不满。今天国际足联发布声明，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不到一个星期，宏大计划就这么草草结束了吗？此外，我们还要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男排止步8强，比赛最后阶段连续低级失误葬送好局。接下来事关奥运席位的亚锦赛，我们又该如何备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聊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的多场比赛里面，天津金毛虎3-2战胜了云南玉坤，上海海港0-1输给了山东泰山，北京国安2-1拿下浙江，成都蓉城1-1打平武汉三镇。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方亮。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啊。
10: 好。
9: 先说说天津金毛虎这场比赛，因为确实进球很多，而且据说是最后时刻的独秒绝杀，对吧？
10: 是是 是。
9: 我们都知道天津队这个赛季开局的时候打得比较挣扎，甚至有朋友看着那个积分榜上的形势说，这个赛季想要摆脱降级泥潭已经很难了。现在不但暂时摆脱了，而且迎来了一波连胜。怎么看天津队这场比赛的表现以及这一段的状态？
10: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天津金门虎啊打得非常的坚韧和顽强。我们看他在0-2啊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3个进球分别来自于84分钟的李胜班、 90+3

0: 三分钟的萨尔瓦多和90+8分钟的基莱斯连扳三球，最终是以3-2实现了一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大逆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在目光放开的话，我们会发现从第17轮、18轮、19轮到刚刚进行完的这场比赛，那么天津金门虎取得了一个4连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一个成绩。特别他是在主教练于根伟受到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处罚6场不能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样一个4连胜。我觉得更显示出来天津啊这支球队，我觉得有一点梗劲儿啊，在北京的这个球迷口中啊，天津跟北京之间叫京津德比嘛。对于天津队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他有点梗劲儿，就是当大家都认为他很困难很难支撑的时候，他往往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一种比赛的结果和过程。那么这个4连胜，我觉得对于他今年的保级的关键时刻是非常救命的，这4连胜。那么说到于根伟，我觉得要提一句啊，因为于根伟这个受罚也是今年中超联赛，我觉得由于触犯了相关的纪律条例之后，受到了一个长达6轮的一个禁赛。他这个禁赛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只要不在替补席上，你在看台上就不是。这次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对他的追加处罚是禁止进入体育场，就意味着他连看台上他都不能待，他只能在酒店里啊，通过电视直播，就跟我们一样去看这场比赛。当然他做的工作那就是在赛前啊跟球队这个助手之间做一个密切的协商之后，制定一场比赛的整个的这种预案、首发的阵容、战术等等。但是现场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怎么样去战术调整啊，换谁啊，什么时候换，这些都是由他的外籍助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助教叫艾斯乌，由他来完成啊。我们看这4连胜跟于根伟的赛前的这种周密的布置、战术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更以他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外教也是他的助手埃斯特乌整个的指挥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埃斯特乌虽然是一个西班牙的教练员，但是情商非常高啊，因为4连胜之后呢，实际上现在是天津这个媒体和球迷对于他来说也是啊比较看好的啊，点赞声也比较多。但是每次赛后当问到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他都把相关的功劳主要归咎于主教练于根伟赛前的这种战术的制定部署等等，他认为是非常对路的，所以他在临场的时候他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要更改的之处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天津金门虎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这4连胜，我觉得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的。那么这场比赛从技术统计来看，实际上双方除了射门这方面差距比较大之外，其他几个数据都是差距不大的。比如像控球率，天津金门虎是51%，云南玉坤是49%啊，角球啊天津还落后啊是2个，而对手是5个。射门啊天津金门虎是24，而对手只有14，这是有1/2的差距。但是射正双方是各有5次啊，那黄牌呢云南玉坤啊还有2个，天津金门虎是1个啊。所以整个从技术统计来看，这场比赛双方我觉得是各打了一个1/2的好球啊。上半场云南玉坤的表现要更加的出色啊，更加的稳定，但下半场啊应该说在0-2落后的情况下，天津金门虎没有丧失信心啊，没有出现崩盘啊。尽管主教练在外面坐着呢，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反而给了场上队员要咬牙要坚持，不到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这绝不放弃，这个能看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劲儿。同时我们看到啊，就在积分榜上目前处于垫底位置，因为降级圈里头严格的说只有2个队伍，就是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但如果从积分来看，那么不算这一轮，上一轮比赛那天津金门虎和后面刚才提到的2个队伍都是各积14分，也就是这3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的一个降级圈的一个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啊，天津金门虎再次获胜之后，现在从14分来到了17分啊。武汉三镇呢，刚才最后我们说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客场1-1逼平了成都龙城，他也从14分来到了15分。但总体来看，还是这3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积分榜后排名最后的这3支球队。方亮。
1: 不管怎么讲，虽然还是在降级区附近，但这波连胜已经足以宣告我们熟悉的那个老游击队员特别擅长保级的那个天津队似乎又回来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接下来要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但是正好说到了这个教练的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得格外再关联一下山东泰山这边。山东泰山今天是拿

0: 下了上海海港，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赛前泰山队的教练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宋茂珍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韩鹏则辞去了中方教练组组长的职位，这俩其实是有点别扭的一个教练组组合就此宣告终结。
1: 没错没错，
0: 这种情况下又验证了换帅如换刀吗？
1: 首先解释一下，你说的山东泰山这个赛季啊，宋茂珍和韩鹏之间啊有点别扭的这种啊管理方式，主要原因就是宋茂珍是现在山东泰山名义上的主教练，因为他握有一个亚足联颁布的一个职业教练的证书啊，按照中国足协相关的规定，只有持有这种职业联赛的证书啊，这人才能担任中超球队的主教练。而但实际上啊，被球队啊真正制定技战术的啊各方面的这个是由啊教练组组长韩鹏来担任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山东的媒体现在形容这种啊有点别扭的关系，就是啊出席发布会赛前的赛后的是宋茂珍，但实际上他并不管球队的具体的训练和战术的制定啊，临场的换人等等，那么管这事儿的人又没有资格去参加赛前和赛后，
0: 所以有球迷简单的说叫干了的不说，说了的不干，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有一点别扭。那么由于韩鹏现在还正在攻读相关的职业这个教练员的相关的这种课程，还没有拿到啊，但是据说也是很快了，所以这是一个啊让大家外界一直吐槽的一点。山东媒体和球迷对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很了解内情也理解，但是认为仍然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也确实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种可能有点别扭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两个人都是山东足球的名宿啊，这个私底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毕竟他还是有一层隔着这种情况，所以在整个管理体系上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那么但是这一次两个人的同时辞职，我觉得呢啊可能跟这一点不是只要最主要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更主要的关系就是直接导火索就是上一场他是主场输给了河南建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俱乐部可能有点不满意啊。同时啊，据山东媒体的朋友透露啊，就是韩鹏其实由于虽然没有这个职业教练员的这个执政证书，但是俱乐部有个高层对他来说是非常支持也非常信任的，但这个人正好就在七月底的时候啊就是辞职了啊，不干了，这样的话呢韩鹏就失去了俱乐部管理层对他的一个有力的这种支持力度啊，所以这方面呢韩鹏可能也觉得那干脆就一块辞了吧啊，去把这个教练证书先拿下来再说，未来只要拿下来，从他这个接手山东泰山以来的执教经历来看，韩鹏还是很有执教天分的啊，并不是完全说只差那个教练证书，所以他如果说拿到教练证书之后，无论是再次回到山东泰山还是去中超其他球队去执教，我觉得韩鹏以他带领山东泰山以来的这种表现来看，他绝对不会缺下家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在他的代理主教练唐田的这种指导之下，仍然是以客场1-0力克了去年的中超冠军上海海港。那么这场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有换帅如换刀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多少还是有这点因素的。因为什么，一支球队的时候当主教练换了以后，而且换的都是中方教练替中方教练的时候，那跟队内的一些球员之间其实是会有某种情况的连接。第一是这些留下来的教练这个球员一定会在新的代理主教练的唐田的执教之下，都想争取自己在俱乐部这支球队的一个主力的位置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新的主教练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现在他虽然是代理这个赛季接下来的10轮比赛，但唐田起码能指挥10轮，那明年赛季到底怎么样，是扶正呢，还是请新的主教练或者外籍教练来执掌山东泰山，现在情况不明，但至少要给唐田留一个好印象。所以这个时候队员往往是比较拼的，而且如果说前面如果说韩鹏和宋茂珍跟球员之间会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大家的印象有不同的话，那也想借这个契机换帅的契机，那么争取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因素促成了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在整个的技术统计数据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那最终凭借着他开场是进那个球是泽卡5分钟就进了啊，那么后面其实攻上海海港拿回来这个球的机会是有大把的，特别是64分钟黄正宇还吃到了红牌直接被罚下之后，那意味着在整场比赛咱不说补时，起码还有26分钟可以攻上海海港把这个比分扳平甚至反超，而且78分钟的时候维塔尔还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没有罚进，可惜啊，所以最终这个比分最终被山东 泰山还是拿下来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唐田也好，对于山东泰山也罢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赢的还是非常关键，也非常的艰苦。
0: 马
1: 亮，
0: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国安的比赛吧。今天拿下了浙江队，这个如果考虑到国安上一场和荣城打的那个有来有回，很多朋友都在讲最后时刻痛失好局，会不会对接下来的这个心态比赛的发挥产生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和影响？今天你觉得在心态方面国安站住了吗？
1: 我觉得没有完全站住
0: 啊。
1: 这个虽然最终比分还是2-1啊，把这个三分啊这个咬住了，没有丢掉啊，没有丢掉两分，但是从最后比赛的那个时刻来看啊，浙江队是完全有可能像成都荣城上一轮比赛一样把那个比分扳成2-2的啊。但是呢可能最后时刻呢，你说刚才心态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完全站住，不是完全站住，他毕竟是2-1还拿下了，但是呢没有让最后时刻完全把球权控制在自己脚下，那场面上是多少有些失控的啊，只是说没有丢球而已。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啊。从上一轮客场对成都荣城2-0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丢两球被对手扳成2-2，那么这一场是主场作战，面对的浙江，最后时刻又是面临这种惊险的时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是坏事的话，那就是心态问题啊、战术问题啊、控球能力问题等等。但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解读的话，就这个赛季，无论是对现在积分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还是对目前这一场比赛双方是第7名和第8名的这种较量，都能看出来中超这个今年球队之间的这种实力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啊，没有一个出现啊过去中超联赛头几名，尤其是目前积分榜领先这么遥远、这么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面对国安，他应该是有一定啊主场的优势的，但是并没有完全看出来。那么这场国安面对的浙江也没有看出主场的优势。其实最近这个上赛季国安是双杀了浙江，那么这个赛季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客场国安又是0-0逼平了浙江，所以这场比赛中国安2-1拿下，那么这个赛季是1胜1平，上个赛季是双杀。那么从这个战绩的交手的情况来看，国安在这场比赛中应该在45000名北京国安球迷的这种热烈的助威之中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优势才对，但实际上比赛的比分也好，比赛的过程也罢，还是技术数据也好，告诉我们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他毕竟还是2-1拿下了，拿下之后在2连平之后，他现在终于又来到了一个啊获胜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啊，国安在主教练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我认为啊打的还是可以啊，不能算非常亮眼，因为他毕竟是负5分起步。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困难、比较特殊的这个赛季的时候，能打到目前这个阶段啊，超过了身前的浙江，来到了中超积分榜的第7位，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对北京媒体和球迷有所交代的一场比赛。
0: 接下来关键是根据亚足联以往的赛程安排，8月份亚冠联赛正常来讲就要开赛了。
1: 是。
0: 那国安现在联赛还在打，足协杯还没有出局，还有亚冠的任务。
1: 是。
0: 我看一定有球迷在商量说，是不是到了可以谈论谁应该保、谁应该放的时候了？
1: 现在是这样啊，就在下窗期关闭之前，北京国安俱乐部在财政比较紧的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专门签下了2名所谓的叫亚冠专属外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名外援引进来之后，不参加中超，也不打亚这个足协杯，就打亚冠啊。从这个举措来看，那么北京国安俱乐部也好，还是球队也罢、教练团队也罢，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亚冠还是非常重视的，并没有一个啊三线作战，我是不是考虑到保哪个弃哪个啊？没有这样的考虑，他还是准备三线作战的。包括今天他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力克了浙江，也反映出来了，在联赛这边很吃紧、队伍受伤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那么那方面引进了2个亚冠专属外援，一个是来自德国的中场，啊，是叫杜西亚克啊，曾经效力于多特蒙德、沙尔克04，这也是德甲的强队。另外是来自刚果的一个前锋叫阿克洛啊，曾经效力于德甲的斯图加特啊。所以这两个从引进球员的这种过往的效力的球队和联赛来看，也都是实力比较强的啊。从他们到队之后的训练情况来看，他们也对北京国安和蒙哥马利的整个执教啊都是比较欣赏的，认为跟自己的这种预想非常的贴切，所以很有信心代表国安去打好今年的这个亚冠，既为中超 来年争取更好的亚冠名额，同时呢也看看，我觉得俱乐部中也可能采取一个，就今年你虽然只能打亚冠，但是

0: 对2027年，这两名如果在亚冠比赛中有很好的效率，跟现有的队员的战术体系有很融合的话，不排除明年改为啊给他们在中超联赛注册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而言，现在俱乐部整个的这种作战的能力、人员的实力来看，我觉得要打三线作战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啊。他不想放弃，但最终可能实力或者兵员上的这种捉襟见肘，也迫使俱乐部或者球队教练团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放弃。但是这个时候，现在要依这三线作战的这个具体的进程来看，因为足协杯他是作为去年的冠军，他今年他当然还想继续，因为今年联赛他要想拿到这个明年亚冠的席位是几乎不可能了，对吧？因为现在联赛明年就像今年一样，只有中超联赛的冠军和足协杯的冠军获得精英联赛的两个席位，另外联赛的亚军获得一个亚冠的二级联赛的席位。所以国安从现在的联赛位置来看，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对今年足协杯的卫冕他是憋着劲儿的啊，他是要尽量往后走的。那么亚冠和足协杯之间赛程上可能不像联赛跟亚冠之间有那么大的重合冲突，足协杯它这往往都是跳着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俱乐部和球队可能要看一看这三项赛事具体在赛程的冲突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协调之处，如果协调得开的话，我觉得他会尽量的协调。
1: 嗯，肯定是希望都拿，但是同时抢三把椅子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0: 难度太大了。对，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成都荣城打武汉三镇，这个这是中超一头一尾之间球队的较量。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这个裁判席，对吧？主裁判是执法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科瓦奇，马宁回来之后担任第四官员，傅明担任 VR 裁判，这都是世界杯标配啊。所以好多朋友讲，哟，这是世界杯水准，那咱们就说这场比赛的判罚，您看完之后觉得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够不上世界杯判罚的，或者在裁判执法这方面可能会成为新闻的？
0: 从裁判角度来看，我们在上一场比赛成都荣城主场2-2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请了一个韩国籍的，亚洲也算是最好的一个教练员。从这一点，
1: 裁判员高亨进啊，
0: 中足联对于那场比赛其实是非常看重的。那么这场比赛又换成了一个刚刚在美加墨执法过的中国最顶级的裁判，这就说明目前凡是涉及到成都荣城的比赛，中足联和中国足协都是高度重视的。因为现在这个赛季我们看这场比赛，它虽然是被逼平了啊，继上一轮国安逼平之后，这次又逼平了，它现在是2连平，而且都是主场作战。所以现在来看成都荣城整个的竞技状态，我认为出现了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调整期，他没有顺利的拿下2连胜。这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他有一个幸运之处，就是排在他身后的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青岛西海等等，也没有趁着他陷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取得一个连胜，然后迅速的缩短这之间的分差，没有。他这那边教练呢，这边也接着不是平就是输，所以这场球成都荣城拿到以后，平局之后也来到了45分，跟身后的29分的重庆铜梁龙又来到了16分的分差。我大概查了一下啊，从2004年中超联赛创办以来，打到第21轮的时候，第一名中超联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居然有16分之大，从来没有过。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的估计啊，这个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基本上啊已经被成都荣城给锁定了啊。这个要想第二名逆转翻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只在数字上、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基本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这种难度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成都荣城一定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啊，拿下提前锁定这个中超联赛的冠军。今年的那至于说到这一场比赛，两个执教过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的整体表现，我认为没有什么，
1: 包括欧洲的科瓦奇啊，
0: 对对对对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同时也跟我自己的关注度不太高有关，因为今天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这场比赛是8点，虽然晚了一点，但我的重点还是放到了北京国安主场啊跟这个浙江那场比赛的较量了啊，所以这边我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从我刚才在全部比赛今天的4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迅速的看了一眼啊，好像没有看啊那场比赛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场上判罚上的这种争执和纠结啊，所以整体来看那场比赛的这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
1: 虽然是平局，但是成都荣城继续保持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但另外一方面武汉也拿到了这个分数，这也就意味着所谓 榜尾的球队再

0: 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哎呀，保级似乎已经很渺茫的球队，大家没有放弃，大家依然在努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每一支球队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做着继续努力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的努力都能够有成效。也谢谢李哥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
6: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邵红出席并讲话。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冯发贵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统筹促化解严查办建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群众有感。
1: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冯发贵、罗志波见证协议签署。
0: 威远县推进四微庭院建设，以镇村提质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0号至31号，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四川内江召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晓梅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社四川省委主委杨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精神、新要求，部署谋划省级组织换届工作。邵红强调，要结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全面加强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努力为15五发展做贡献。刘晓梅指出，要充分把握形势任务，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各项工作，要健全选育管用机制，进一步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要抓实组织发展、内部监督、基层组织建设和青年工作，全面提升组织建设质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志、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在开幕式上致辞。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红喜主持有关会议，副部长洪柳对换届工作流程等做讲解，各省级组织副主委、组织部门负责人等参会，10个省级组织做大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

0: 论。期间，刘晓梅赴宜宾开展组织建设调研。
1: 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凝心聚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千方百计保安全，持之以恒强党建，加强自查对标增添措施，抓实抓牢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支持新一届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充分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一起把内江未来5年的规划谋划好，共同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将深刻变革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治理格局，把握数字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是现实课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产业基础，立足自身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强链补链，强化场景运用与场景招商，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拓展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提升治理效能，要着眼实效实际，主动对接省级培训资源，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干部队伍思想和知识水平，要强化保障，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创新资源有效落地，加快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指出，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成效，通过软硬条件同步推进，把人民城市理念落实到工作中，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更好回应群众期待。硬件上要抓住城市更新机遇，注重规划引领、统筹地上地下、一体规划推进地下管网等隐蔽工程，科学组织项目施工，提高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和长远性。软件上要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等领域补短提质，重点破解物业管理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党建引领、行政力量、市场机制等方式，推动社区治理破题见效。会议指出，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引以为戒，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当前正值主汛期和高温期，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必须高度警惕，严阵以待。要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突出临河、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联合值班值守，遇有临灾气象征兆，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备足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加大交通安全检查力度，突出营运客车、农村客运等重点领域，强化煤矿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常态化开展领导带班下井检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人口变化趋势，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加强家校联动，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最大限度调动校长、班主任、科任老师、教研组、名师等各方面积极性。

0: 培养一批学科骨干，提升全市教育质量。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我市侨务资源，进一步提升侨务工作能力水平，在拓展经贸文化交流、加强文化合作、提供暖心服务等方面增添措施，取得实效，既服务内疆高质量发展，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会议听取了七月工作报告，研究部署八月工作，强调要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换届工作、安全生产、民生领域集中整治、党代会筹备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3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发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工作作风，以攻坚决战的态度、行动和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真正有感。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
0: 冯发贵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认真对标对表，持续加大力度，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抓出成效。冯发贵强调，要加大统筹力度，市整治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督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时报告工作情况。各级各部门要围绕4+11重点领域以及实际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整治攻坚。各县市区和乡镇要优化领导体制机制，夯实基层统筹力量，确保整治工作赶上进度，取得实效。冯发贵强调，要提升化解成效。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对每一件信访事项都要认真分析研判，精准施策化解，历届简单化处理。各级干部要带着责任心、爱心和耐心，主动下沉靠前服务，与群众零距离沟通、面对面交流，坚持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着力做好解决和解释工作。要健全完善领导接访下访工作机制，推动矛盾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并持续巩固已化解成果。冯发贵强调，要加强案件查办，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案件查办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对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主动出击，从严查处。各职能部门要强化问题导向，主动发现本领域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及时移送问题线索。派驻机构要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实效。冯发贵强调，要建立长效机制，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医保、社保、校园餐管理、食品安全、物业管理等重点领域，系统研究长效机制建设，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从制度层面堵住漏洞、补齐短板，做到既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又长效防止腐败问题滋生蔓延。要将阳光工程作为一项重大工作任务，在全市系统部署和推进，主动接受全社会监督，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发生。聚焦农村建房、不动产确权等民生事项，优化办理流程，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蔡磊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征通报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威远县市农业农村局、市司法局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

0: 7月31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
1: 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地质灾害防治、页岩气技术服务、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自然资源综合服务、数字经济及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氢基树炉、高炉渣提炭、钒电解液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地质灾害防治、生态修复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江涛主持签署仪式，副市长杨斌、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明分别代表双方签字。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梁存军、副总经理谢阳波、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相关二级单位、总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副市长蓝徐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署仪式。连日来，内江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0: 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各司其职，繁忙有序赶制订单。冯发贵关切询问工作时长、防暑降温措施等情况，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冯发贵说，内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冯发贵还深入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指出，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稳扎稳打，苦练内功，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做大做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强与企业沟通对接，及时了解企业发展需求，帮助协调解决物流、用工等实际困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工会驿站万达广场服务点是周边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城管队员、执勤民警和交警、社区网格员的重要避暑场所，也是工会联系服务职工的前沿阵地。每天工作时间怎么安排？收入有没有保障？冯发贵与大家细致交流，询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叮嘱大家高温天气下务必保重身体，做好个人防暑降温，时刻注意安全。冯发贵指出，城市的有序运转、群众的便捷生活背后是一线工作者的默默付出与辛勤坚守，大家用汗水诠释了责任与担当，非常不容易。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要始终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科学合理安排作业和执勤时间，加强安全保障，持续优化工会驿站服务功能，完善设施配备，提升服务水平，真正把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工会驿站服务点，薛学生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代表送上防暑降温物资，

0: 仔细询问轮班休息安排、防暑用品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防护，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他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城市管护人员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相关部门要用好工会驿站等暖心阵地，做实做细服务保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的休息纳凉场所。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薛学生对全体交警站高温保畅通护安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强调，当前路面管控任务繁重，交管部门要科学合理调配警力，优化勤务模式，落实防暑防护措施，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的同时，切实守护好一线执勤民警的身体健康。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现场，薛学生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工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工地防暑降温和安全生产举措，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施工时间，配齐防暑药品和饮水物资，在安全施工规范作业基础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蔡磊先后到四川格美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会驿站新发地服务点慰问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活动。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紧扣内江城市发展需求，适时推进相关法规制定和修改，推动健全城市建设管理制度体系，夯实城市治理现代化法治根基。要把老旧小区提档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完整社区建设等工作纳入监督重点，创新监督方式，增强监督实效，以高质量监督助力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广泛倾听群众心声，抓实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汇聚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为加快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对近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对照年初工作计划梳理工作完成情况，加强工作总结复盘，再鼓干劲，再添信心，专心干事，认真干事，确保全面完成常委会年度目标任务，积极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从严约束自身言行，自觉维护人大机关干部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率队到威远县隆昌市专题调研全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调研组一行深入威远县人民医院、隆惠镇卫生院和隆昌市医共体管理委员会、隆昌市人民医院、黄家镇中心卫生院等地实地走访，现场调研医共体建设运行、基层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情况，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自全市医共体改革开展以来，各县市区稳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各项工作，在组织保障、规范运行、资源下沉、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群众就近就医可及性持续提升。调研组建议，要坚持

0: 要落实全方位、全面、全方位落实问题导向、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资金人员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医共体运行效能。要抓实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人才引进、培养与激励保障，落实传帮带人才培养机制，持续建强基层医疗队伍。要坚持统筹兼顾， 既保障县级总医院有序发展，又促进乡镇卫生院诊疗能力不断提升，推动形成上下协同整体提升的县域医疗服务新格局。要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总结固化成熟经验，力争打造出更多内江经验、内江样板。要强化协同联动，统筹用好各类资源，以优质县域医共体服务体系赋能健康内江建设。
1: 农村面貌改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先手棋，更是直抵民心、惠及民生的幸福工程。按照市委美乡优城工作统一部署，威远县通过建设四微庭院，打造整洁美、生态美、人文美村落，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2: 走进威远县新场镇曹顺村，平整的入户道路四通八达，与物管网有序铺设， 规整的微菜园点缀院落，农家小院实现美丽叠变。该村坚持因地制宜、就料利用、功能完善、品质提升原则，充分尊重村民意愿，聚焦改除改厕、院落整治、污水治理等民生实事，精准补齐乡村人居环境短板，同时大力推进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施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利用， 有效减少面源污染。在乡村风貌塑造上，持续优化威远县美丽乡村住房建设推荐图集，科学布局乡村居民点，保护和延续小尺度低密度的乡村肌理，构建以川南郊区穹窿山居风貌为基调，乡风乡俗乡土特色为亮点的聚落民房风貌。
3: 现在我们走路啊，卫生啊，污水啊，各个方面啊，这些都改变得很顺畅了。我们住起也很好，满意，花花草草的这些也整得很漂亮了。通过本次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的提升，吸引了我们许多老百姓返乡安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努力建设更加宜居的美丽乡村。
1: 据了解，自2023年起，威远县严格对标市委美乡优城部署，分5年5批次有序推进镇村提制，计划到2027年实现全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前三批次已完成10个镇129个村的改造提升，惠及群众4.48万户。随着镇村提制行动持续推进， 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威远大地上徐徐铺展。为进一步畅通镇民沟通渠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日前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在杯山社区开展幸福晒场会万家、晾晒时事暖千家主题实践活动，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政务监督搬到群众家门口，面对面听民声、解民忧、暖民心。
4: 本次活动设置民生赋能服务区、阳光政务宣讲区、工作实际晾晒区。活动现场，街道工作人员围绕医保救助、低保申办等群众最关心问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答疑解惑，把惠民政策讲通俗、讲明白。同时，集中公示辖区各类民生补贴资金发放落实情况，把街道民生工作成效晒出来，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开展义诊、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
5: 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拆迁了，低保、医保各类发放补贴的政策，清清楚楚的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得明明白白，心头踏实。现场反映的问题，他们当场就到了登记。我们觉得这种活动比较实在，希望多多举办。
6: 据了解，此次幸福晒场活动旨在通过公开晾晒惠民落实成效、面对面收集民情民意、破除政策信息壁垒、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切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服务在群众身边落地。接下来，街道技工委会牵头梳理所有诉求，分类交办，限时办结，逐一回访。我们会把幸福晒场常态化开展，把监督探头架到群众家门口， 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提升大家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入伏以来，内江持续高温。

0: 户外出行热浪灼人，不少市民开始寻觅各具特色的避暑点位，既有藏在古寺山崖下的天然凉窟，也有恒温舒适的室内海洋世界，多样选择满足大家夏日纳凉需求。
1: 今天带大家开启一场佛系避暑，不用跑远，在圣水寺里面就藏着一处

0: 阵阵清凉包裹。
1: 非常凉快，
2: 非常凉 快。
3: 你刚才说是比空调还凉快吗？
4: 比空调不凉快多了。
0: 这份清凉不只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圆觉楼上方悬着泉涌灵丘的古朴牌匾，旁侧楹联“崖洞珠剑圣水流千年，摩崖石雕佛经传万代”，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积淀融于一处，诉说着千年古寺的文脉绵长。据史料记载，圣水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距今已有1000多年。灵丘池古称圣水灵丘，早在明代就入选中川十景，是当时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清凉胜境。
3: 池边呢，现在还刻着两处珍贵的石刻，一处是民国的八功德水，另一处是篆书蒙泉，寓意清泉启迪智慧。也正因为泉水清凉。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只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immy。

的生活，它是黑色。

到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

着一丝熟悉的情感，时光清散，过去已经与我无关，我该怎么办？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的哇，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

0: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林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和这个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7: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6: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龙：
8: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就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

0: 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以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0: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5: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革命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1: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2: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样，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到的非常好。
1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的。
1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

0: 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 东北昌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颖报道。
3: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方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利用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刘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船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5: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控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9: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8: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西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0: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8: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0: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入，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龙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美静报道。
1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

0: 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每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工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南企业发展独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对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的一个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公交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融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融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公交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公交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警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

0: 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风向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景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

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一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一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一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一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4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

0: 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2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以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0: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能够体面的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力、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

0: 发源。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1: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2: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0: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

0: 原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林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5: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6: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有20,000吨级，大概20,000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7点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7点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一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如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5: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6: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5: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6: 轰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

0: 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1: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0: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1: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0: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1: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0: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81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1: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0: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的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

0: 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1: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3: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不做攻略，不敢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
6: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敢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8: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7: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

0: 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1: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0: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充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3: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4: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0: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沙介绍，
5: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0: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6: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三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

0: 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林、程浩龙。
2: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3: 干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2: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锦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4: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3: 心还在家的，
4: 在小诊所里。
3: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买药。
5: 1次3粒，1、2、3。
2: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3: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吃了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2: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1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3: 去邓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0: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1: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绳索。我就把我自己的家摊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生，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0: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1: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0: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就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0: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锦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2: 那个时候刚开始养你特
3: 别害怕
1: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0: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0: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进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

0: 就把我鼓起来，一步一步找到他家，找了很长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长时间，三四天就慢慢落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是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来，还是放到我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100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可以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带上。
0: 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饮水冰了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呢。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1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翻转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啊。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也就算，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订药回来，但是收的不够，回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急掉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景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0: 我躲了几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四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家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家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中国之声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